0: 我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1: 哦，好的，我记住了。
0: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1: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0: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1: 嗯，知道了。
0: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5: 好味啊！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6: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资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匠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鹅六尾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鹿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埔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软无声的极致鲜味，文庆玩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软无声的极致鲜味，文庆玩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7: 春风一吹，星湖堤岸的紫荆花又开了，晨光穿过七星岩的岩石，洒落在每一个早起赶路的人身上，城市慢慢苏醒，声音就是最亲切的问候。
8: 鼎湖山的溪流开始欢腾，松城墙下的老街弥漫住春天的气息，肇庆电台用最纯粹的声音同你记录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

0: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0: 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2: 咁啊，最后一条系 FM 九二九之后，仲可以关注听瑞庆嘅视频嚟到直播间。欢迎宇哥啊，欢迎小华，欢迎喺直播间嘅各位朋友，可以点个赞啊！系啦，早晨时分咁啊，开始同你关心下天气方面嘅情况，提提你咁啊，13号真系呢个天气咧会有些少变化啦。现时望紧出面仲系阳光灿烂嘅，咁啊，但系睇翻预报方面咧，咁其实亦都会有一波啊雨水会嚟到我哋身边，认真要留神关注下啦。嗱，预计系今日到听日嘅时间咧，广东嚟讲系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嘅呢个或者系大暴雨嘅降水过程嘅。咁而关注下全省方面吓，阳光到珠三角中南部地区嘅话，局部可能会有特大暴雨添。即系如果呢段时间可以去呢片地区嘅朋友留神啦，咁啊雷雨时话局部伴有8到10级嘅短时大风，局部可能会有啲小冰雹啊，甚至龙卷嘅出现，系真系不容忽视啊！咁啊睇翻系今日日头嘅时间啦，包括肇庆在内，韶关、清远、广州北部、河源北部、小圆可能会转中到强雷雨，局部暴雨嘅。咁去到今晚到听日嘅时分，咁啊珠三角粤北、阳光粤东、茂名北部亦都会带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咁啊，其中珠三角最可能会有局部嘅特大暴雨添。咁啊，所以雨雾天气即系开车嘅旅游记要留神留神啊！咁亦都要注意咧，系预防强降雨同埋强对流天气引发嘅一啲自然灾害。

各位早晨，早晨嚟到系2026年5月13号，咁啊系星期三8:06嘅时间，欢迎你继续锁定爱上929收听早安兆庆。

0: 晨，
1: 早上好，
0: 早晨，
2: 早晨，
3: 早晨，爱上九二九，
0: 爱上九二九，早安小庆，
3: 醒神快报。
4: 关注今年吓2026年嘅广州系普高名额分配计划，有31,858个嘅，咁啊大概系3.6个指标竞争系一个名额咁啦吓。咁啊，另外今年广州嘅中考系新增咗7所嘅名额分配招生学校嘅。另外2026年嘅广州市中小学暑假安排就出咗嚟啦。咁啊，今年嘅暑假安排咧，时间系7月嘅11号。

另外關心在昨天的時間，中央第四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組就向廣東省交辦第三批的群眾舉報件84件，來電58件，來信26件，列為重點的是有6件的。另外關心一則數據，承受成本由價格、醫療服務體系價格政策性調整，以及還有這個假期出行需求增加等等的因素的影響。四月份廣東的 CPI 同比漲幅擴大了，是同比上漲了1%。關注下5月23日，百萬英才匯南粵2026年的高技能人才專題招聘活動，將在廣東省輕工業技師學院增城校區舉行的。活動就匯聚了300多家優質的企業，提供了超過10,000個這個高技能崗位。昨日廣州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發布文件，就說明確了廣州自持物業可轉為可售的商品住房，同時亦都明確商業用地續期的標準。關注近期惡意退貨太多，整條街道被商家拉黑的這個現象備受關注。在昨日，廣州市花都區的這個司嶺皮革皮具商會就指出，將會對惡意抹黑詆毀區域品牌的行為是保留追究的權利的。明月早晨，早晨啊，跟我們打了個招呼，是早上的時分，一起關注愛上929的早安小兄，和你關注更多的新聞資訊。

0: 听多啲，知多啲，醒神啲。
1: 欢迎快乐体育人啊，继续翻嚟直播间啊！早上听完呢个体育节目，继续关注资讯类啊！多谢你啊，咁啊，亦都关心翻下，其实仲有2026年嘅文博会啊，呢个大家系抢先关注啦，将会喺深圳启幕嘅，有397家嘅呢个龙头企业、65国来客、AI 闪电机器人等等啊，会亮相呢一次嘅文博会啊。咁啊，讲紧亦都系紧扣住15文化和科技融合战略啦，第22届嘅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啊，即将启幕。啱先講到啦，高度關注啦，提前睇下啲亮點先，咁係咪？提前八卦下啦，咁樣有397家嘅呢個龍頭品牌參展，呢個同比係增長咗31%嘅。啱先講到65個國家同地區有300多家嘅海外嘅參展商，110個國家同地區35萬名嘅海外專業觀眾參與，仲有啊，首設咗係 APEC 嘅經濟體嘅參展區，亦都首推人工智能區啊，仲有閃電機械人咁，即係等等等等啊，足以令到我哋興奮不已啊！總嘅嚟講，呢屆文博會既係文化科技嘅一個 showtime 時間，更加係全球交易嘅市場啊，龍頭嚟咗。即是客商嚟咗，机器人都嚟买，就差各位啦啊！明月嚟留言嘅啫话，每到晚上11点夜晚嘅时间，929嘅夜间音乐咧，令到佢瞓得非常之舒服嘅。系咪因为咁样，所以你又晨早支持翻我哋嘅节目啊？你又好啦，瞓得好。是的，一个高质量的睡眠会给你带来精神的满满的体力啊。当然一开始每日的早上满满的资讯也会给大家满满的能量的。你现正收听的是爱上929的早安肇庆。接下来的时间和你一起关注今天的政协之声。
2: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政协之声。本节目由肇庆市广播电视台、政协肇庆市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制作播出。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政协之声。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定力与恒心是一道关键考题。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发扬钉钉子精神，要求党员干部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稳扎稳打向前走，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发扬钉钉子精神既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要求，也是干事成事的有效方法。以钉钉子精神干事创业，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定能创造扎扎实实的业绩。钉钉子守在把准方向，锚定目标。往哪里定，定在何处，落锤之前必须深思明辨，精准谋划。焦裕禄初到兰考，面对内涝风沙盐碱肆虐，不急于拍板定策，而是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用脚步摸清三害敌树，最终带领群众找到了翻鱼压沙，植树固沙的好办法。找准方向才能避免盲目发力。当前各地正在落实155规划纲要，顶层设计如何转化为一地一域的施工图，关键在精准落笔。有的地方拿到蓝图便匆匆铺摊子上项目，看似热火朝天，实则与本地资源禀赋、群众所期所盼相去甚远。方向跑偏，速度越快偏离越远。把准方向既是一道政治能力题，也是一道群众路线题。唯有吃透上情，摸清下情，把准实情，才能把钉子钉在关键处。钉子入木，非一锤可成，靠的是锤锤相接，力道绵长，稍有松懈便可能前功尽弃。同样，干事创业贵在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新官不理旧账，热衷标新立异，另起炉灶；有的工作刚见起色就急于转向，留下半拉子工程无人问津。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在于多了急于求成的浮躁，少了久久为功的韧性。浙江千万工程20余年不转频道，从整治人居环境抓起，逐年深化，逐村推进，终成万千美丽乡村。恒心不是凭空而来的觉悟，而是工程不必在我的胸襟与工程必定由我的担当支撑起来的品格。党员干部既要把就业

0: 看病、上学这些群众眼皮底下的急事办妥，也要把改善营商环境、生态治理、建章立制这些短时间内难以看出成效的前功做实，沉得住气、稳得住神，钉子才能定出深度、定出韧劲。钉子能否定稳，取决于碰硬时的攻坚力度。易入之处轻敲即进，遇坚硬阻碍则要聚力重击。改革走到今天，容易见效的事大多已经办完，剩下的多是矛盾交织、利益交错的硬骨头，越往深处走，越是人到半山路更陡。面对难啃的硬骨头，勇敢迎上去，磕碰在所难免，但难关攻克一个就少一个。如果绕开走，一时省力省心，但问题积少成多，终会成为隐患。事不避难者进，每啃下一块硬骨头，事业就往前推进一步，干部就淬炼出一分本领。啃硬骨头，既要有一股不绕道、不退缩的胆魄，敢于直面矛盾，豁得出去，也要有一种不蛮干、不盲动的智慧，善于认清阶段，把握规律，统筹资源，科学施策，把力气用在关键处。钉钉子还要动态校准，及时纠偏。形势在变，问题在变，因势而变方能避免刻舟求剑。根据工作不同阶段的特点调整策略，优化路径，才能取得实效。干事也最忌一刀切，应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分析研判，注重总结经验，强化学习提升，不断增强识变应变的能力，以实时校准的清醒与自觉，确保每一颗钉子都定得正、定得稳。干事业恰如钉钉子，既要方向准、定力足，也要敢攻坚、善调整。党员干部只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方能以定得准、定得牢的自觉，把15五规划纲要的宏伟蓝图从纸上落到地上，从愿景变为实景。
1: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政协之声。
0: 日前，广宁县政协副主席石敏率部分县政协委员来到市政协机关座谈交流提案和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参加交流。座谈会上，何建浩介绍了近年来市政协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政协提案办理协商和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方面所做的务实工作和取得的成效，重点介绍了今年开始实施的同类提案并案办理创新工作举措，将内容相近、主题相关的提案进行合并归类，通过一张交办清单、一次协商座谈、一份统一答复的三个一工作机制，整合资源，强化协同，有效减少了承办单位的协调成本和办理工作量，推动提案工作从重数量向重质量、从重答复向重落实转变。双方围绕提案办理回头看、社情民意信息撰写、提升履职质效等方面深入交流。双方一致认为，希望以此次交流为契机，加强政协工作互动，提升履职效能，共同探索新时代政协工作新思路、新方法，为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更多智慧和力量。
1: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政协之声。
0: 日前，德庆县政协副主席郑小妮带队到市政协机关，围绕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提案工作开展交流。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参加交流。交流中，市政协有关专委会、机关有关科室分别介绍了政协提案办理协商和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方面的经验做法和亮点成效。大家围绕如何完善工作机制、建强信息源队伍、强化信息质量提升、共同推动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提案工作质量提升展开深入探讨交流。此次交流学习进一步密切了市县两级政协工作联系，启发了思路。双方一致认为，希望以此次交流为契机，继续保持密切交流和沟通，主动作为，守正创新，凝聚推动工作合力，更好保障政协履职，更好服务中心大局。
1: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政协之声。
0: 近日，随着端州区信安大道与燕都大道交叉路口非机动车专属蓝道正式投入使用，让原本混行拥堵的过街场景变得井然有序，骑行者循着醒目蓝色标线有序通行，行人与机动车各行其道，互不干扰。这一惠及万千市民的民生实事，正是肇庆市政协委员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高质量社情民意

0: 简言，推动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生动写照。这看似细小的交通设施微改造，背后是政协委员民生无小事的履职坚守。今年4月初，为有效改善我市中心城区核心路口非机动车与行人机动车混行过街的混乱现象，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市政协常委、四会市政协副主席黎娟提交了社情民意信息，关于在我市中心城区推行非机动车专属蓝色过街通道的建议，提出借鉴先行城市以最小干预、低成本改造、人车分流、快慢分离的成熟做法，因地制宜分步推行蓝道建设。该信息得到市公安、交警、城管等部门的高度重视和迅速回应，积极谋划协调，加快落实施工。五一假期，位于端州区信安大道、燕都大道交叉路口的几处蓝道悄然落地，一块块蓝色标线清晰醒目，不仅物理分隔了通行空间，更明确了路权划分，让行人走斑马线、非机动车走蓝道、机动车走行车道的有序格局成为街头常态。骑行通勤在行政中心上班的李先生坦言说，以前过街要和行人、机动车抢道，现在蓝道画得清清楚楚，按道通行又快又安全。路过的市民王女士也忍不住点赞说，这抹蓝色不仅规范了秩序，还成了街头一道好看的风景线，能感受到城市治理的用心。小蓝道，大民生，微改造，大提升。如今行走在端州区信安大道与燕都大道双向多车道的过街路口，曾经的混行乱象、抢行隐患大幅减少，蓝道以其高辨识度、强引导性，有效降低了非机动车过街安全风险，路口通行效率大幅提升，切实解决了群众出行堵心事，让每一次出行都更安心、更顺畅。接下来，市政协将继续践行为民初心，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聚焦城市治理、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引导委员深入基层、扎根群众，收集更多有温度、有质量、有时效的社情民意信息，以精准建言助力城市精细化治理再升级，用履职时效回应群众期盼，让城市更有温度，出行更有质感。
1: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政协之声。本节目由肇庆市广播电视台、政协肇庆市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制作播出。
0: 以上是今天政协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燕都春意浓，宋城添新韵，星湖风光好。FM 92.9一路相伴，用。

0: 在这个春天，我们用声音赋能生活，用温度讲述城市故事。锁定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声音值得被春天听见。
1: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庆，共创美好家园。
2: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美丽的花草树木，完善的配套设施，这些公园都是广大市民群众
5: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6: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7: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8: 雷雨天气怎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天的时间我们一起认识一下在室内是怎样避雷的。首先第一点，就是打雷的时候首先要做好的就是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或者防止球形雷飘入室内。第二点，就是遇到雷雨现象，人最好不要站在灯泡下面。另外也都应该将家用电器的电源切断，以免损坏电器。第三点，就是雷雨天气的时候尽量不要拨打和接听电话，也都不要在这个时候上网。

0: 锅，应该掹咗电源同埋电话线以及电视闭路线等等，呢啲可能会将雷电引入嘅金属导线。第四点就是，假如你喺室内嘅话，都要远离入户嘅金属水管以及同屋顶相连嘅下水管等等。最后一点方面就是，我哋平时用嚟晾衫裤嘅铁丝，最好唔好拉到去窗户同埋门口嘅位置，以防铁丝引雷导致伤人事件嘅发生。好啦，今期节目我哋了解咗雷雨天气喺室内系应该点样避雷嘅。听日嘅同样时间，我哋再了解一下喺户外系应该点样避雷嘅。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春风一吹，星湖堤岸的紫荆花又开了，晨光穿过七星岩的岩石，洒落在每一个早起赶路的人身上，城市慢慢苏醒，声音就是最亲切的问候。
3: 鼎湖山的溪流开始欢腾，松城墙下的老街弥漫着春天的气息。肇庆电台用最纯粹的声音同你记录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

0: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 喂，你好嘛？半点嘅时间继续翻嚟早安肇庆。五月份下有个节点就是520，大家都关心啦。广东民政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就显示咗啦，多地嘅520当天线上名额就爆满噶啦。咁啊，对此咧，多地民政部门就话啦，可以现场咁申请办理嘅。你有冇老友系嗰日去登记嘅咧？有就送份祝福俾你先咁样。另外關心到國內的航線燃油附加費是以5月的16號開始上調，其中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線段就收出90，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是170，目前比的話是上調了30和50元的這個區間。今年以來，中央網信辦全面部署推進規範短視頻內容標注工作。其實中央網信辦指導各地各網站平台全面地來推進落實三項工作，就包括了明確是網站平台必須要為用戶提供六類的必須選的標籤，以及虛構 AI 必然要一目了然。微信全国地震预警系统接入到校园课堂大屏了，亦都有当地震发生的时候，微信的地震预警平台信号可以秒级地速达到这个教学硬件端，强制打断当前所有的应用，以霸屏倒计时的弹窗和高音量的语音播报来实现强提醒的。望望个天空啊，讲嘅系5月14-15号，呢个日出前嘅话咧，东方低空将会系接连上演呢个土星合月、火星合月嘅天象。咁两颗行星依次同埋月球咧系呢个近距离咁相伴，上演精彩嘅空中接力。呢几日早啲醒，望望个天啊要。关注昨日天坛公园发布通告话，5月13号即今日到14号两日暂停开放嘅。咁如果买咗票嘅游客嘅话咧，可以喺原途径办理退票嘅手续。
2: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1: 翻嚟关注财经方面，喺琴日嘅消息，咁睇翻宇树科技发布咗系 GD01 载人变形机甲，咁啊定价方面咧去到390万元嘅，仲要起啊，咁啊据介绍咧，这个 GD01 就系全球嘅首款系呢个量产版嘅呢个载人机甲，咁啊仲可以变形添。有老友就话啦，咦，呢个动画片终于照进咗现实啦，咁系啊，咁啊 ，Hero 都话啦，中国机器人产业系发展迅猛嘅，咁样睇外形方面咧，老友就话望起身都好似几大力噶吓，几硬正噶，梗系啦咁。另外關注到5月12号，琴日市場監管總局係附條件批准騰訊收購喜馬拉雅股權案，咁啊依法要求騰訊、喜馬拉雅同埋係呢個集中後實體作出咗係五項嘅限制性承諾，包含咧就係不得提高在線音頻播放平台嘅服務價格，同埋降低服務水平或者係附加不合理交易條件等等嘅呢幾個承諾嘅。一方面睇睇琴日啦，咁啊，2026 WWF 世界女子嘅斯洛克锦标赛就喺东莞开波，咁啊，嚟自全球10个国家同埋地区嘅77名顶尖女子选手齐聚一堂啊，开启咗为期8日嘅巅峰对决。咁啊，呢个项目嚟讲咧，算系顶级嘅赛事吓，连续第3年系落位喺广东东莞啦。办赛嘅规格啊，参赛嘅规模啊，都刷新咗历史嘅纪录嘅。 嗱，呢幾日都有關注呢部電影嚇，又真係口碑不斷咁樣嘅。咁啊，根據網絡平台嘅數據，至到琴日嘅時間，2026年度嘅電影總票房含預售係突破咗140亿元。咁啊，粵產電影《給阿媽的情書》咁啊，呢個口碑評分亦都繼續領跑住喺前面。咁呢部片亦都係將會喺5月15日啦，後日嘅時間係亮相呢個嘉立電影節嘅。關注昨日 CBA 的季後賽，廣東客場挑戰北京，北京隊主場以88-73是擊敗廣東隊的。總比分方面是2-1淘汰對手，強勢晉級半決賽，廣東就無緣四強了。Richie， 係，即係今日見你遲咗上嚟喎，咁樣，仲有Eka 咁樣，歡迎各位嚟到直播間嚇，冇錯。除咗條喺 FM929之外，仲可以關注聽肇慶嘅視頻號嚟到直播間點嘅讚。
2: 容量更大，視野更廣闊。早安肇慶，熱點新聞早知道。早晨。
3: 早上好，
2: 早晨，
4: 早晨，
0: 爱上九二九，
2: 爱上九二九，早安肇慶。
1: 早晨，早晨，各位，咁啊，接下嚟嘅时间同你关注一下系本土嘅资讯。
0: 聚焦肇慶。
1: 最焦本土關注一下四月嘅下旬時分，肇慶第一季度經濟嘅呢個季報出爐咗啊！鼎湖區、肇慶新區不負期許嚇，奮勇爭先嘅咁啊！經濟運行強勢，實現開門行咁，亦都睇到啦，多項嘅呢個關鍵指標領跑全市嘅咁啊，發展態勢亦都係起勢有力啊，向新向好咁。咁啊，睇翻季度方面，鼎湖區、肇慶新區嘅呢個地區生產總值去到40.38亿元。同比方面增長4.2%嘅，咁啊增長喺全市排名緊第二，咪虧上工業總產值同比增咗5%，增速位列全市第一。虧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咗5.1%，排緊都係第一嘅。咁啊工業投資完成值總量亦都係全市第一，全口徑稅收收入同比增咗28.3%，咪亦都係排緊第一位。嗱呢一組組嘅排名第一嘅亮眼嘅成績啦，一項項眼核嘅指標咧亦都彰顯住嚇。鼎湖區發展的強勁韌性和堅實的成效，而關注今年以來鼎湖區始終是堅持著穩中求進的總基調，而鼎湖區、肇慶新區和鴛鴦湖、高新區三區的深度融合為一個牽引，謀定著高質量發展的目標，凝聚是力量來揸產業促發展，推動一季度經濟運行呈現是穩中有進的這個態勢。咁而睇翻啦嚇，喺3月份嘅時候，3月2日咧，肇慶鴛鴦。

0: 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就正式揭牌啦。嗱，呢一个重要嘅举措，亦都系为呢个鼎湖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咗强劲嘅动能嘅。咁啊，鸳鸯湖高新区将会系为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同埋推进新型城镇化以及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嘅一个重要支撑。咁而鸳鸯湖高新区嘅设立咧，亦都系省市委市政府立足全局啊，高瞻远瞩咁作出咗一个战略嘅部署嚟嘅。咁啊，佢嘅呢个整合优化嘅资源布局啦，涵盖住有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科技产业园，仲有永安工业园等五个系连片区开发嘅一个产业园。咁啊，以及仲有系呢个桂城 TOD 片区啦，呢个葫芦山片区等等三个工业片区。优化打造成为咗系省级高新区鸳鸯湖高新区，咁啊形成咗系有5+3嘅呢个系产业片区组团啦。管辖面积方面又去到成有2394.53公顷嘅，咁啊亦都实现空间布局更加之集约啦，同埋产业嘅承载能力再度提升噶噃。咁而值得一提嘅就系喺管理发展呢个层面上面啦，鼎湖区适应新区同埋鸳鸯湖嘅高新区坚持系三区深度咁样融合，可以话系各司其职协同发力嘅。嗱，鼎湖区主导嘅就系全域经济嘅呢个社会高质量发展，咁啊统筹住各项事业嘅提质增效。咁而适应新区系聚焦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推动东部城区一体化嘅发展。鸳鸯湖高新区主管系呢个招商引资啦，咁啊产业培育啊、园区建设啊同埋经济攻坚等等嘅，全力咁嚟打造经济增长极，形成系三区联动、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嘅良好格局。咁而去到目前为止吓，三区已经累计招商有招进咗希音啦、京东啦、奥斯康啊，仲系维珍妮等等呢啲系优质产业项目，加埋超过300个噶啦。咁啊，其中亿元以上嘅呢个项目占比去到成84%嘅。咁啊，亦都计划系规划总额超过800亿元。新能源汽车以及零部件，仲有系呢个电子信息两大主导产业，亦都加速咁样聚集、蓬勃咁发展。引进相关嘅项目有218个咁多，亦都成功构建起系双百亿产业高地，为区域产业亦都注入咗核心嘅动能。
1: 聚焦肇庆。
0: 继续关注今年以来吓，鼎湖区上新区亦都系以昂扬奋斗嘅态势咧嚟揸住呢个招商嘅工作嘅，不断咁样提升系呢个招商质效，亦都加快产业嘅呢个聚集步伐，为高质量发展汇聚一股力量嘅吓。为咗打好招商引资嘅呢场仗咧，其实两区亦都立足住自身区位优势同埋系呢个产业嘅基础，以鸳鸯湖高新区为重要嘅揸手吓。着力咁样咧，系构建大招商、招大商、招好商嘅呢个工作格局。咁啊，睇翻党政一把手带头系出征，咁啊带队系奔赴无锡、上海、香港等地开展精准嘅招商考察，亦都重点对接高端制造、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等呢啲前沿嘅领域，以及仲有系创新嘅平台，精准咁样嚟捕捉产业嘅风口，精准咁对接项目嘅需求。亦都紧扣未来产业嘅发展趋势吓，咁啊两区亦都提前布局啦，主动谋划啦，亦都加快规划系建设3000亩嘅人工智能及具新机械人嘅呢个零部件产业园，1000亩嘅呢个低空经济产业园，仲有呢个完善飞行测试跑道等等呢个配套基础设施，全力嚟打造大湾区西翼低空经济示范基地，以及仲系呢个创新策源策地，定为咗经济增长嘅又一个亮点。讲的是肇庆新区永安镇的保障性住房项目一期，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是肇庆的这个项目第二期，以及就是这个粤港澳肇庆特色合作区地下管网工程一标段的重点项目，也都稳步地推进。一季度15家的本地企业、建筑企业施工是这个产值方面同比增长18.3%，而住宿业的这个亦都系持续保住增长嘅态势啦，一季度嘅营业额同比增长7.3%嘅，亦都彰显住咧呢个区域消费市场嘅活力同埋潜力喺度。 所以总嚟讲吓，面对住机遇，当然。

0: 有挑战啦。鼎湖区选新区亦都会始终咁样保持住啊呢个战略嘅定力啊，持续壮大经济体，亦都狠揸系8000万工程嘅呢个揸手啊，亦都聚焦住民生福祉，以正确嘅政绩观引领住高质量发展，系行稳致远啊，确保系实现全年经济发展嘅目标嘅。
1: 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醒神各位，欢迎系上友，欢迎归懒。哇，欢迎阿安你好，欢迎喺直播间嘅朋友。系啦，除咗条麦一分929之外，欢迎你系通过平台咧进入到直播间嘅，关注听瑞颖嘅视频号，亦都多谢各位系早上嘅点赞支持。今日内容相当丰富，同你关注一下高腰方面。在日前2026年全省深入实施百院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会上宣读了第一批的这个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的。而肇庆市高腰区金利镇是20个试点之一，也是全市唯一一个试点。金利镇大家都很熟悉了。位置是西江之滨，也都同是三水附近相接，高明地区接壤的。也都是肇庆连接珠三角核心区域的桥头堡，距离广州只是48公里而已。而距離珠三角樞紐廣州新機場是大概18公里，廣站高鐵、深南高鐵等多條軌道和高速公路網交匯就在這裡，坐擁著18公里的優質西江的這個沿線海岸，亦都是金利港陸水空交通的這個四通八達的位置，可以說是具有得天獨厚的這個自然優勢。咁睇翻全嘅总体方面啦，面积嚟讲，全镇系152平方公里嘅，咁下咗37个村社区，常住人口大概系20万啦，空间布局亦涵盖咗呢个产业平台、生态农业，以及仲有呢个宜居城镇，土地资源充足、人口聚集同埋城镇化水平持续咁提升，亦都为小城市培育提供咗坚实嘅发展嘅一个潜力嘅。咁而金利咧，其實睇翻佢嘅產業發展趨勢強勁嘅，已經係形成咗汽車零部件啊、金屬加工啊呢個四大產業集群嘅啦。咁亦都擁有五金製造小鎮，仲有係紫谷產業園呢啲高端嘅產業平台。全鎮嚟講，市場主體超係1.86万家嘅，其中係企業超過咗有4000家。虧上企業達到189家，咁啊睇翻2024年嘅數據咧，就實現咗呢個工業總產值去到434.53億元嘅啦，咁啊全球徑稅收去到8.91億元嘅，咁啊2025年舊年工業總產值進一步係提升去到449億元，係展現出係呢個穩健嘅增長人性。讲紧系金利吓，咁啊成为咗咧20个试点之一，亦都系全市唯一嘅一个试点。咁啊，咁讲翻呢次嘅活动啦，咁啊推进会亦都提出咗啦，咁啊亦都着眼激活乡镇嘅呢个节点，扎实嚟做好咧中心镇实现代化，同埋系呢个以及仲系小城市嘅试点培育工作嘅，要加快推进产业嘅提档、环境嘅提标同埋功能嘅提级。以鄉鎮全面的提質扶能，鄉村全面振興，接下來的時間其實金利鎮也都會按照小城市建設的標準，突出高標準、高品質、高效能，來持續地推動城鎮向這個城市形態的轉變。
2: 容量更大，視野更廣闊，早安肇慶热点新闻早知道。
0: 两个以上就是今日早安小圈嘅 show 内容，咁啊嚟到节目尾声再提提你，嗱望望出面嘅天先，咁啊而家听紧节目你不妨感受下，嗱阳光明显有些少嘅变化，已经系略有微调嘅。咁现时啦，咁啊肇庆本土区域外录得嘅温度咧系 27.3 摄氏度，比。

0: 咁前咧有大概三度嘅调整嘅，咁睇翻今日主打效应系雷阵雨为主，温度介乎喺25-30摄氏度之间。再次即系提提你啦，今日日头咧韶关、清远、肇庆、佛山、广州、惠州北部都会系多云转中雨到强雷雨嘅，甚至局部会有暴雨、大暴雨添。咁而河源、梅州、湛江北部、茂名北部嘅话咧，都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面系多云有分散性嘅雷阵雨嘅。各位呢几日出行嘅话，即系要留神注意天气嘅变化啦。好啦，各位，咁啊，今日早安小庆到呢度告一段落，我哋听日再倾过啦，拜拜。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小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农历3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牢牢扭住5年显著变化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出席。张爱军到广州开展招商引资活动，深化高水平产业协作，拓宽美丽经济新赛道。封开 AI 诊疗智能体全域落地，绘就县域医疗智效双生新图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牢牢扭住五年显著变化的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逐步积小胜为大胜，从量变到质变，奋力开创我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过去一年百千万工程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他指出，全省上下要牢记总书记谆谆教导，坚定不移把百千万工程持续抓下去，奋力实现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的跨越提升，推动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黄坤明强调，要牢牢抓住产业这个切入点，加快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要塑造产业优势特色，大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壮大产业发展规模，在县域锻造更多千亿、百亿级产业集群，要拓展产业多元价值，更好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共享产业增值收益。黄坤明强调，要坚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同联动，推动城乡功能面貌整体焕新，要提升城镇承载力，全面提升软硬实力，着眼激活乡镇这个节点，以乡镇全面提质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要提升乡村吸引力，更好塑造乡村风貌之美，加强自然生态保护和增绿扩绿，更好彰显乡村生态之美，传承乡土文脉，更好弘扬乡村人文之美，要提升镇村片区组团聚合力，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黄坤明强调，要坚持改革创新与汇聚力量双管齐下，推动县域发展活力全面迸发，要持续推动基层改革增效，更好为县域发展放权松绑增添动力，要持续畅通要素资源流动，以高效流动的城乡要素推动发展引擎快速转动，要持续凝聚社会参与合力，推动各类主体主动融入县镇村建设。黄坤明指出，推进百千万工程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属地责任，各级指挥部及其办公室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上通报了2025年度我省实施百千万工程考核结果，宣读了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等名单，省有关负责同志就关于进一步优化县域发展格局、增强县镇村发展动能的实施方案做解读说明。部分省直单位和市县结合年度考核及实地督查结果做交流发言、表态发言，有关单位和市县负责同志分别就推进社村合作、助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发展水经济、打造智能家电产业带、推进双百行动、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等专项工作做发言。会议还围绕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镇村片区组团培育、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和小城市试点培育、社会力量助力百千万工程、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主题进行专题辅导，有关地市做交流发言。林克庆在小结讲话时表示，要锚定目标，全面发力，为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赋能增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各县、市、区。广东台报道。5月1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率队到广州，就培育发展化妆品产业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化妆品在生活中被广泛应用，市场前景广阔。张爱军率有关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来到广州欧博公司、广州雪垒香氛博物馆以及有关美妆类生物科技企业，走进产品展厅、研发实验室、生产车间等，与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化妆品产业发展情况，考察学习企业生产经营管理、
产品研发创新。

0: 等先进经验，对企业在质量把控、品牌打造、技术创新及业态丰富方面的做法成效表示赞赏。活动中，张爱军向企业介绍了肇庆日用化工、生物科技、南药等产业发展有关情况，并就如何发挥各自优势，携手深耕化妆品产业供应链、创新链与企业深入交流。张爱军表示，广东化妆品产业规模全国领先，广州产业链配套成熟完善，发展基础扎实。肇庆是广州都市圈的重要成员，当前正立足所优所能，在更高水平上深化广肇对口产业协作。化妆品产业正是两地携手共进、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赛道。肇庆是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区位交通便利，土地资源丰富，拥有完备的精细化工园区配置，且自古以来就是南药的重要产地和集散地。肉桂、八戟天、何首乌等道地药材可为化妆品产业提供重要原料。肇庆是广大化妆品企业投资兴业、拓展版图的理想选择。我们非常看好化妆品产业发展的广阔前景，诚挚欢迎各位企业家朋友走进肇庆，了解肇庆，投资肇庆，围绕化妆品产业强链、补链、沿链，打造特色产业集群，深化合作，瞄准产业细分品类，携手开发新产品，拓展新业态，开辟新市场。我们将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心用情做好企业全链条服务保障，借力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推动特色产品扬帆出海，助力企业扩能提质，携手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丰开县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平台全域综合应用于1月14日启动，作为重点民生工程。该项目紧扣百千万工程便民利民核心导向，精准破解县域医疗痛点，为30万丰开群众带来高质量数字医疗服务，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惠及千家万户。针对县域医疗人员紧缺、诊疗不均、资源分散、效率不足痛点，丰开县联合企业量身打造覆盖县、乡、村三级的智慧医疗平台。该智能体深度适配县域需求，覆盖大于等于20类基层高频检验项目解读，大于等于30种县域高发疾病临床辅诊，70%常见检验项目可智能解读，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标准化诊疗服务。丰开县中医院主治医师、内科二丙区副主任陈文振：
2: 主要还是用我们临床的一个一线，还是辅助的一个作用吧，而且最主要的还是通过我们医生去主导。而除了我们给我们的一个查漏补缺了以外呢，它还可以起到一个鉴别的一个诊断，对于一些疑难病例后续可能要完善哪一些内容。
0: 据悉，该平台部署的 AI 大模型有8大功能模块服务体系，目前3大核心模块已上线。基层医疗机构同步部署小玉医医检 AI 助手，并与省粤医助手协同。市运行数据显示，县内主要医院累计使用超2300次，基层医疗单位小玉医平均使用量约300次。未来基层日均智能服务将达500人次。项目全面落地后，将形成覆盖30万家居民的检验档案数据库，区域医疗资源利用率预计提升40%，规避医保扣罚及误诊漏诊风险。丰开县卫生健康局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李健：
3: 丰开县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平台是我县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部署和大力实施百千万工程的重要惠民举措，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抓手，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我县医疗服务能力，减轻群众就医费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广宁县始终将资源循环产业与主产业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双核引擎，以华南再生资源产业园为核心载体，推动产业集群持续扩容提质。目前

0: 广宁县资源循环产业归上企业达36家，高新技术企业13家，构建起废旧塑料回收分拣、再生加工、改性塑料产品销售、再回收的完整产业闭环，再生塑料、改性材料、竹塑制品等远销海内外。中国合成树脂协会塑料循环利用分会常务副会长王旺：
1: 国家把第一次提出了再生材料推广应用行动方案，它意味着对再生材料的使用从以往的鼓励进入了推广。广宁以往呢，主要是在回收再生这一端在发力，这下一步面临的就是提高它的品质，终端应用的品牌要强连接。广宁既具有庞大的再生塑料的产业，又具有庞大的主产业的一个地区，以足代塑会有巨大的这个市场空间。
0: 近日，在广宁县资源循环产业招商推介会上，12个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4个资源循环产业项目动工，并实现拍地及动工。依托高效政务服务与全周期保障机制，广宁持续刷新项目落地速度。佛山市同雅亚克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焕山：
2: 我觉得广宁的营商环境非常的好，政府对我们的企业非常的积极，效率非常非常的高。我们是从顺德这边过来广宁投资的，每一样事情都有专人为我们服务。未来3-5年，我们会扎根广宁，从废旧塑料改性新料到产品研发销售一体化，跟广宁共同发展。
0: 2025年，广宁县资源循环产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3.28%。按照规划，2027年产业集群产值将突破100亿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11日，肇庆启动2026年家庭教育宣传周系列活动，以公益培训、心理健康咨询等多元活动，全方位多角度赋能新时代家庭教育。当天同步发布肇庆市家庭媒介素养教育指引，推动我市家庭教育工作向媒介素养培育延伸。鼎湖区蒲营美学工坊项目以田园美学、自然野趣为笔，将山水风光、农耕文化与创意建筑相融，打造出沉浸式乡村文旅新地标。自2025年12月运营以来，该美学工坊凭着独特魅力出圈，成为大湾区游客邂逅田园诗意的优选地之一，奏响了乡村振兴乐章。据悉，2026年第一季度营收突破150万元，亲子游、研学游的游客络绎不绝。备受市民关注的省市重点交通建设项目321国道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迎来新进展。近日，记者从中铁广州工程局321国道项目部获悉，项目最后一连线交梁顺利浇筑完成，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已达 70%， 正是从下部结构攻坚转入上部结构快速推进阶段。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统筹立改废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11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家卫健委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中国自然资源部11日消息，根据相关分析研判，预计2026年将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较常年稍多。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3.3亿，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1亿。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1日表示，

0: 日本在涉俄事务方面跟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两国关系进入冰河期。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5月10日，德庆县香山中学召开2027届学生成人仪式暨400天高考备考启动仪式，学校领导、2027届全体师生及学生家长齐聚现场，共同见证学子迈入成年、开启人生新征程的庄严时刻。仪式在全体奏唱国歌中拉开帷幕，团县委向迈入成人行列的同学们表示祝贺，希望同学们要科学备考，以坚韧不拔的毅力迎接挑战，要心怀感恩，铭记父母养育、师长教诲、同窗情谊，用实际行动回报关爱，要志存高远，将个人梦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老师代表、家长代表分别向全体学子致以青春寄语，勉励大家心怀感恩，勇担使命，不负韶华，以奋斗姿态践行青春担当。仪式现场，全体学子与老师家长互换书信、心愿卡片和鲜花，在温情互动中传递牵挂与期许，感恩父母，感恩师长。随后，全体同学面向国旗庄严宣誓，誓言铿锵，彰显新时代青年担当。老师为大家佩戴成人纪念章，温情满满。伴随着祝福声，学子跨越成人门，正式宣告步入成年行列，踏上成才路。学生刘美幸：
5: 在这里，我也要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把我们抚育长大。最重要的是要感谢学校的老师们，感谢您们一路的相伴和悉心指引。
4: 这场兼具仪式感与温度的仪式是2027届学生的人生启航。学子们将带着母校师长期盼、家长的嘱托，以奋斗为毅，勇担时代使命，在新征程上逐梦前行，用青春力量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5月10日，新风公司举办感念母恩、厚植家风特别活动暨第四届新风好媳妇颁奖仪式，以孝亲家风传递温暖力量。现场温情满满，员工们在活动中感悟家风家教，收获幸福与感动。多年来，新风公司深耕传统文化建设，秉持建设幸福灯塔、照亮亿万家庭的企业使命，把员工家庭幸福融入企业发展。通过常态化孝亲主题活动，弘扬尊老敬老、孝老爱亲美德，倡导婆婆也是妈的暖心理念，以新风好媳妇评选树立身边榜样，用平凡点滴诠释百善孝为先，让孝德文化融入日常生活。员工谭女士：
6: 以后会怎样做，为了继续做好这个仪式，做好自己儿女和做好妈妈这个角色咯，令到自己身边的人呢，都会做好孝敬父母。
4: 员工王女士：
7: 我真的很感谢公司办这个母亲节，让我感受到一个我的母亲是很伟大的，从这么远的地方来这里跟我过母亲节，我真的很开心。我的家庭真的很幸福，我儿子也学到了这一点，也很孝顺，很听话。
4: 员工徐先生：
8: 感觉很高兴，很开心。因为他每年搞的都是母亲节，非常隆重啊！即员工啊，也学到家教、家风、孝顺父母啲啊咁啊。咁个姐姐即在你工厂嘅。

0: 工嘅幸福嘅一个家庭啊，咁啦。
1: 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2: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3: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6: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7: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

0: 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2: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5: 好味啊！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6: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嗰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住呢啲美味点样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嘅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嘅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同西江支流孕育咗桥头石山羊、文朗物有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系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物有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住无数乡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7: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8: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6: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
9: 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8: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6: 更系情感嘅交流，
9: 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10: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

0: 生活，欢迎您在线守候收听。那么除了您可以通过调频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微信的听障性的视频号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早间我陪您共同度过，我是郭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关注以下的内容：自建房也有体检医生了，广东筑牢防灾减灾的屏障。再看核电第一大省版图扩容升级。我们先来说，一旦监测到房屋的异常情况，系统就会将数据自动传递给相关部门，并提醒及时处置。我们说这两天啊，大家频频会收到这样的短信提醒大家来关注。那么来自广东省地震局内省城市的地震安全研究所副所长张向指着一旁自建房的安全智慧监测的试点沙盘来介绍，一栋栋自建房上安装的感知终端就像24小时在线的医生一样，监测着房屋的状况。那么这一套呢，是由省地震局牵头研发的房屋安全智慧监测的预警技术，目前呢在东莞市的后街镇1000栋的房屋开展应用的试点，预计呢在5月底将会完成首批200栋房屋的设备安装。我们跟着这段音视频一块儿快速了解一下。
1: 今天是第18个防灾减灾日，广东地处东南沿海地震带，虽然8省以上的地震呢都低于2级，但是也松懈不得。在地震防范这一块，广东都有哪些防震神器在守护着城市安全呢？今天我们就去广东省地震局一探究竟。第一个防震神器是关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房屋。
2: 广东呢是全国自建房最多的一个省份，全省有超过2100万栋自建房，抗震性能很差，风险很高。我们这套系统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对房屋的安全进行实时监测，包括发现它的异常震动，比如房屋呢倾斜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当地政府联系，然后他们就会进行现场的处置。正在和东莞市政府联合，在东莞的后街镇推广应用，目前已经选择了200栋的房屋自建房进行部署，本月底会完成安装。
1: 守护完小家，再来看看守护城市重大工程的专属保镖。
2: 广东省的地震局呢，还对全省的重大工程呢开展地震安全风险的监测和预警工作，包括港珠澳大桥、虎门大桥、这个江门的中国的这个散裂中子源等这些重大工程呢，我们这套系统呢，就像医生用 CT 对我们人做体检一样，我们通过震动的监测对这些重大工程进行体检，然后实时掌握他们的动态。
1: 第三个防震神器甚至可以预言地震，可以精准地模拟不同地震场景下的损毁情况。
2: 这个是我们地震灾害情景构建系统，目前是在广州城区200平方公里做了相关的数据收集，然后把每栋房屋它的建筑年代、建筑的特性、抗震性能评估录到我们系统，把所有的可能发生的地震全部演算出来，然后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对我们的这些建筑会造成什么样的破坏，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数据库。我们这套系统就可以指导政府、指导公众去做包括抗震规划、避难场所的设计、我们应急资源的调配，实现一个全链条的一个管理和一个协助。
0: 昨天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广东呢地处南海之滨，既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也是台风、洪涝、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考验最为严峻的省份之一。刚刚我们听到这个音视频里面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那么广东呢是以科技创新来守护韧性城市地。接下来我们再关注核电方面。那么在日前呢，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首次核燃料的装载工作圆满完成了，这也标志着机组顺利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迈入到待核调试的新阶段。那么向实现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目标迈出关键的一步。来看装机量，发电量均位列全国首位，核电第一大省广东版图正在加速的扩容升级。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建设基地，太平岭核电一号机组已经是在4月20号投产发电，预计年发电量超过91000瓦时，能够满足大湾区100万居民的年度生产生活用电的需求，为大湾区能源结构优化注入强劲动力。广东呢，在核电领域的家底可谓是

0: 是底气十足。我们来看中广核一季报显示，截至到3月31号，广东在运核电机组的装机容量达到1622万千瓦，一季度发电量是260.14亿千瓦，是均居全国的首位。但真正撑起第一大省名号的，不止规模本身，而是这条产业链在广东扎根的深度。来看，从大亚湾起步，广东核电走过了30多余载的积累之路。坐落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大亚湾核电站已经安全稳定运行32年，累计向香港输送电量超过3300亿千瓦时，占香港总用电量的1/4。阳江核电、台山核电等项目分布在珠三角以及粤西沿海，构成了广东核电的坚实底座。我国呢已经建成全球最完整自主可控的核电装机的装备产业链与供应链的体系，三代核电机组的国产化率超过95%。广东作为核电第一大省，拥有从核电设计、设备制造、工程建设到生产运营的完整的产业链，那么核技术利用持证单位数量也是居全国首位，构建了全链条、全要素、全周期的核安全管理体系。再说说国家名片，华龙一号是我国研发设计的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它是我国核电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2025年底，广东新能源的装机达到7973万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省内第一大电源的类型。一个由新能源、核电、煤电、水电构成的多元能源的体系正在成型。在双碳的背景之下呢，核电已经成为我国能源结构转型的核心支柱之一。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的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我国在运、在建和核准待建的核电的装机总量呢，已经是达到1.25亿千瓦，核电总体的规模跃居全球的首位。十四五期间，我国核电累计发电量超过20000亿千瓦时。等效的减排二氧化碳是15.3亿吨，为减碳事业贡献关键力量。广东十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坚持风光水核等多能并举，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大力发展海上风电和分布式光伏，引入省外清洁电力，促进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那么其中呢，在核电领域是这样的，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高效推进太平岭核电、陆丰核电、连江核电等项目在建设，积极布局新一代核电，推动核电建设一批、开工一批、纳规一批，连续滚动开发。那么到了2030年呢，省内的电源装机规模将会超过3.3亿千瓦，其中呢，非化石能源的电力装机占比超过55%。安全更是核电的生命线。中国呢，用数十年零重大事故的实际，诠释了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标准。自运营以来，从未发生国际核事件分级二级及以上的运行事件，机组安全指标稳居国际先进水平。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我们接着说，广东核电何以在版图上加速扩容？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经济活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那么在2025年，广东全社会的用电量达到9589.7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93%，位居全国首位，对稳定、清洁、高效的能源供给，大湾区有着迫切而持续的需求。直接的经济账同样清晰。以太平岭核电项目为例，这个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的核电机组，分3期建设。那么6台机组全部建成之后，预计年发电量将会超过550亿千瓦时，每年可等效减少标煤消耗大概是166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082万吨，为广东能源绿色转型、保障双碳目标如期实现，持续贡献核电力量。另外呢，清洁能源的价值实现机制也在同步的完善。2025年，广东新能源上的上网电量已经全面参与市场的交易，绿电交易持续放量，绿电环境价值正在通过市场化的机制被转化为可量化的经济收益。看眼下呢，广东核电的建设节奏正在加快。广东省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的广东省2026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表当中，2026年太平岭、台山、陆丰核电项目成为建设的重点，揭阳核电以及华昆一号科技示范工程、阳西核电、茂名核能供热项目等进入到前期的预热阶段。这个布局涵盖了粤港澳大湾区、粤东、粤西3大区域，不仅巩固了全国核电第一大省的地位，更在核能综合利用、前沿技术研发等领域走在全国前列，也是标志着广东正在加速构建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核电产业集群。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湾区生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湾区的热点话题。粤港澳已经公布270项的湾区标准。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10号发表网志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具备前沿人工智能研发、高端的制造链与国际金融枢纽这3项能力。他表示，这种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3重优势，正好让香港在15时期把握一个站位、一个战略的定位，发挥2大功能：产业协同与规则的衔接，即作为新兴产业落地湾区的国际接口，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陈茂波提到，粤港澳三地正在推动制定湾区标准，供业界自愿采用，以提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促进区内融合发展，同时也为内地的产品和服务对接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创造有利条件。截至今年3月，已经公布了270项标准，涵盖了机电、交通、医疗和教育等多个领域。据了解呢，上周在香港特区政府与东莞市政府的共同推动之下，可持续的航空燃料企业宜斯莱签署投资意向书，将进驻东莞开展规模化生产。这间公司是本地培育的初创企业，也是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资项目之一，充分体现了政府耐心资本旗舰对绿色科技产业的支持和对新兴产业的培育。陈茂波表示，要让创新成果不断发展壮大，需要充足的空间载体。特区政府正在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的建设，特别是河套合作区、香港园区以及新田科技城，以承载更多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发展。今年财政预算案已经预留资金，支持这些重点区域加快发展，聚焦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使香港的前端研发能力与大湾区的产业配套优势形成更紧密的互补和联动发展。好的，各位听众。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

0: 跌进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环境保护靠大家，爱护公物你我他。
3: 你用我用大家用，爱护公物争先锋。
2: 大家在使用公共设施时，应当遵守公共秩序，
3: 爱护公共设施，不得损坏公共设施设备和物品。
4: 做个文明好市民，不损坏公共设施。
5: 我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2023年广东好人欧钊前。我从1999年开始参与无偿献血，我觉得捐献健康的血液能够帮到有需要的人，自己又开心。希望大家都一起加入无偿献血的行列，奉献自己的爱心，点燃他人生命之火。

重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0: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
1: 大家好，我是郭旭。此时此刻呢，您可以通过听赵庆的微信的视频号来实时收看直播间的情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是的，也可以在这个评论区跟我们来互动留言啦。
1: 这个大概是在前两天晚上啊，就特别火，大家可能通过一些视频的平台也看到了。然后今天呢，在我们自己的平台赵庆头条，我们跟大家说说，
0: 对，
1: 这个特别可爱的一位朋友，
0: 对，来自于山林间的特别可爱的一位朋友啊，对。但是小片说他是不速之客，我觉得有点不好，因为他特别可爱，就是
1: 他是有备而来的
0: 他是有备而来来蹭吃的吗？
1: 对，他是到这个来，咱们先通过一段音视频听听吧。
0: 对，
1: 他是谁？这一位可爱的朋友他来了，像极了他的声音。对，
2: 中华珠三角系四会市靠山嘅小区居民发现嘅，工作人员已经对佢完成咗健康检查。中华珠三角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受非法猎捕、栖息地破坏等等嘅影响，野外种群濒临灭绝。近嚟野外珠三角发现嘅频次咧就增多，咁咧就体现咗我哋嘅群众嘅保护意识增强，嘅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接下嚟我哋会对佢进行科学养护，之后适时将佢放归自然。
0: 我记得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看这个穿山甲是二维的
1: 、
0: 在动画片里。
1: 那这个呢，
0: 就葫芦娃嘛，葫芦娃里边有穿山甲。我当时觉得对，就是对穿山甲可能就啊，这个动物长这个样啊，
1: 怎么样，
0: 挺瘦的，全身甲，
1: 电影版照进现实了。
0: 对，
1: 看着真的了吧。
0: 等到你看到真的实物的时候，你在哎，他比画的还可爱呢，
1: 他实在是太可爱了。你看他这个萌的样子，
0: 对，然后他有点害怕，然后有点缩在一起，然后那个呆萌的样子真的太可爱了。
1: 是的，就是事发是这样的，这个小区的保安他在巡逻到车库的时候哈，他发现哎，一只野生动物从路边窜出来，他未必能看得那么清楚的是吧。
0: 对，就是看不清楚是什么就窜出来了，
1: 但是他依稀可能看到身上有片甲，
0: 对，所以他怀疑是穿山甲。
1: 对，所以当时为了排查这个安全隐患呢，有两名保安开始仔细的去搜寻了。随后呢，他们在一辆的私家车的车底听到了异响，哎，这么俯身用电筒一照，
0: 哎，猜对了，
1: 是你了，
0: 对，是你，就是你，你是穿山甲，
1: 小川，你来了。
0: 对，那这个小区的保安啊，就告诉我们说啊，他平日其实只是在这个影视啊、网络资料当中见过穿山甲，也是第一次亲眼见到活体的穿山甲，
1: 跟你的感受是一样的。
0: 对，所以呢，他和同事啊都知道这是国宝级的动物，所以当即就拨打了这个110报警啊，并且小心的把这个穿山甲从车底引出来，将它抱到保安亭等候民警到场处置了。
1: 哎呀，这个小家伙现在已经得到很专业的照料了。四会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的民警迅速到现场，连夜呢将这个穿山甲移交给四会的林业部门来妥善的看护，看孩子吧。
0: 对
1: 对，第二天的上午呢，这个林业工作人就将它呢转送到肇庆市的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中心，哎，由中心进行对它生活的照料。
0: 那么工作人员也说啊，这个经过专业的鉴定啊，获救的这个动物为成年的穿山甲，是该中心近年来首次接收到的活体穿山甲。目前呢，这只穿山甲呢已经完成了全面的一个健康检查，状态是比较平稳的。工作人员呢将开展科学保育观察，待条件适宜之后呢，将它放归这个野外自然的栖息地了。
1: 这几天朋友们也都在讨论哈，你看到了这个五月的开始季节多雨了，那么很多的动物啊它慢慢的浮现出来了，为什么穿山甲会现身在城区呢？很多朋友会问，其实我也好奇。
0: 其实是因为这样子啊，这个林业专家就分析啊，当天晚上当地的这个飞蚁啊活动是比较多的，推测这个穿山甲呢是为觅食误入小区的，你看是真的来蹭吃的
1: 啊，
0: 所以这个林业部门呢相关工作人员也表示啊，近年来像这个豹猫啊，还有啊这个幼獾啊等等的，以及各类的猛禽等等的珍稀野生动物是频频的现身这个城乡地区，这其实充分证明了咱们肇庆的这个生态环境是持续改善，生物多样性是不断的丰富的。
1: 那当然这也体现出市民的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啊不断的增强了，咱们的环境越变越好了，动物们都敢来上我们这儿找吃的了。
0: 对，
1: 当然了，这个就是大家常说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我们期盼看到的这个特别 别好的一个局面。
0: 对，它真的是太可爱了啊！温馨提示啊，就是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现受伤或者是迷途或者需要帮助的野生动物，切勿擅自捕捉、饲养或处置，应该第一时间拨打110或者是12345联系专业人员进行科学的救助了。
1: 嗯，这些可来维护我们自己人与自然和谐的家园。
0: 对，我刚刚看到那个穿山甲，它呆萌的样子，好像在想，这两脚兽抓我干嘛？
1: 这是哪儿啊？
0: 对，我怎么被一群两脚兽，
1: 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0: 包围住了？
1: 什么时候能回去？还有吃的不？
0: 我就是来吃点儿的。
1: 嗯，
0: 怎么给我抓起来了？
1: 我就想出来吃个快餐。
0: 啊，没事啊，就是我们就是等待发现这个我们的穿山甲，它的这个体征啊都适合放归山林的时候，自然会放归它的原始的栖息地了。
1: 放心吧，孩子，会给你送回家的。
0: 是的。
1: 来吧，咱们说完可爱的野生动物，咱们再说说海上握手。
0: 嗯，海上握手怎么个握手法啊？
1: 你一听到这个以为是人握手，其实是这样的，
0: 跨海握手。
1: 跨海握手。在日前呢，随着一声悠扬的悠长的这个汽笛鸣响的，一艘满载着集装箱的货轮从肇庆的三榕港码头缓缓起航，它呢是驶向深圳的蛇口港。
0: 嗯，那么船上呢是装载的肇庆本地的釉面砖、桂皮以及来自广西的汽车配件等等的货物，标志着肇庆三榕深圳蛇口这个内外贸同船的运输线呢，也是被实现了首航，正式投入运营当中了。
1: 是的，这个标志着肇庆市的内外贸的同船运输业务正式开通了，也为周边企业进出口开辟了高效便捷的新物流的路径，更为粤港澳大湾区物流双循环注入到新的动力。
0: 嗯，那咱们说到这个内外贸集装箱同船运输啊，是指在装载外贸集装箱的同时呢，利用剩余的仓位承运内贸的这个集装箱的运输的这样的一种模式了。
1: 是的，我们来看看这个模式。这个模式是突破了传统物流模式下内外贸货物分运限制，它也是破解了仓位的闲置、中转的繁琐、周期的冗长以及成本过高等长期制约物流效率的一个痛点问题了。
0: 嗯，那么此次呢，首航的船舶是装载了40个标准的集装箱的内外贸货物，示范效应显著，彻底打破了内外分流的瓶颈，那么实现了一船载两货、一线通内外的这种高效物流的新格局了。
1: 是的，那么新模式释放的是降本增效的红利显著。一是呢，综合物流成本降低了，那么单柜驳船运输成本预计会降低20%到30%，也是切实减轻企业的负担。
0: 嗯，那么第二点呢，是整体的物流周期缩短了1到2天，货物滞留的时间减少，仓储的成本降低，仓储周转效率也是同步提升了。
1: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深度整合三榕港口岸码头与肇庆华盛船务有限公司的资源，实现了内河口岸的码头与沿海枢纽港无缝衔接，那么这样呢，就是保障货物的运输稳定。
0: 那么此次业务的成功起运啊，也是肇庆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推动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动实践。同时呢，这条航线不仅强化了肇庆与珠三角核心港口的联动，也为云浮、广西梧州、柳州等西江沿线地区搭建起一条连通国内国际

0: 市场的快速通道。
1: 是的，肇庆呢将以三荣港口岸码头为试点，逐步呢在全市的口岸码头推广内外贸同船运输的模式，提高通关便利化的水平，优化口岸的营商环境，也是实现联动大湾区与大西南和东盟的节点口岸的定位。
0: 是的，没错啊！你看这个握手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握手啊，我们都想岔了。
1: 这是内外贸协同发展的一个体现。好，那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转向全国，这个订单呢已经排到了2028年。超级心脏它爆单了。
0: 超级心脏啊，咱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在江苏镇江的船舶发动机装配车间，不同型号和功率的这个发动机啊是正在进行组装，这些大国重器正同步的排产，还有呢这个工人师傅们正加紧的赶交付，现在的订单呢已经排到了2028年了。那么这个车间当中啊有半个足球场大，能同时生产30-40种的不同型号的发动机。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
1: 是的，那么这台发动机是目前我国船用中速发动机动力最强的，刚开始组装呢它还是一个机架，那么再过20天就会变成一个超级心脏了。好了，咱们跟着一段音视频一起揭秘万吨巨轮的超级心脏。
2: 那我此时呢就是在江苏镇江的一家船舶发动机的装配车间，在现场啊我可以看到此时我身旁的工位上啊正在组装各种型号和功率的发动机，这些大国重器们正在同步排产，工人师傅们正在加紧赶交付。他们告诉我呀，现在订单已经是排到了2028年了。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车间呢，面积相当于半个足球场那么大，这里能够同时生产30-40种不同型号的发动机。你看啊，像我身旁这个大家伙，它是有3米多高，它的动力特别的强，马力呢就是20小汽车的总和。那可以看到啊，这么大大家伙它就是会被用在万吨的货轮上。我们再来看旁边这一个哈，它的个头呢虽然是小了点，但是它的转速更强，是专门被用在像是风电安装这样的工程船上，就能够让船跑得更灵活，机动性更强。来，咱们再来看一个更厉害的，我们移步这边的工位，可以看到呢这个区域现在就正在组装我国目前船用中速发动机里动力最强的，那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450中速双燃料发动机。因为它现在是刚刚开始组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只有这样一个机架，也就是底座，但是再过20几天它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模样，是一个超级心脏。那可能您也会好奇哈，它未来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今天啊我们就带您先睹为快。那现在画面中您看到的呢就是它的原型机，足足是有2层楼那么高，而且重量是将近140吨啊，是个名副其实的超级心脏，是不是还挺壮观的？那它不仅是体型大，力气更大。你看我面前现在摆的这个模型呢，像这样一艘大型的游轮呢，它可以容纳几千人，只需要5台这样的发动机就能够驱动它。而且啊，这个发动机它还能够提供给这样的远洋的集装箱货轮上面来用。那不仅它的这个力气大啊，刚才我们也说了，因为它是双燃料发动机，这就意味着它可以以天然气作为主要的燃料。那这样呢，和传统的柴油机相比，它能够降低颗粒物的排放是99%。我给您算一笔账哈，像这样一台发动机，它运行一整年呢，减少的排放量就相当于10000多辆家用普通燃油车一年的碳排放量。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绿色环保呢？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啊，以前像这样的发动机它是完全依赖于进口的，但是现在呢，从设计到制造，咱们已经全流程都能够自主可控了，而且性能呢也是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是打破了国外长期的技术垄断，让咱们的中国船未来也能装上中国心。那其实呢，像这样厉害的一个发动机啊，并不是这一家工厂制造出来的，它的研发设计呢是在上海，装配又是在江苏，那今年7月份又会安装到浙江的一艘装运输船上。那在现场呢，其实我可以看到哈，此时这里就正在吊装各种各样大型的零部件。那工作人员他们告诉我，要组装一台发动机呢是需要上1000个零部件，而这些配件呢它是70%都来自于长三角地区，所以啊这些配件就可以当天就能到场，这样就让组装起来也更加的快，

0: 因此这个车间平均每天能够下线3台发动机。那可以说啊，这一条长江水道它是直接串联起了研发、制造、应用的完整闭环，这也是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发展打造国际科创中心的生动写照。
1: 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个超级心脏，其实这么厉害的发动机啊，不是一家工厂制造出来的，研发呢在研发设计是在上海，像这个装配是在江苏，那么7月份呢可能又会将应用到这个浙江的运输船上。
2: 是的，这样一条长江水道呢直接是串联起了研发、制造、应用的完整闭环，那当然这也是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发展打造国际科创中心的生动写照。
1: 那么10年来呢，长江经济带官改班转，近万家的这个化工企业沿江的产业告别分散布局，低效竞争，向着集群化、高端化、绿色化加速迈进，累计培育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数量呢分别占全国的51%和45%，彰显出强大的集聚效应和竞争力。
2: 是的，那么前半段的互动话题呢，我们暂时跟您说到这儿。那么在稍后的10:30，即将是929热点对话的节目。
1: 那么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话题呢，可能大家都会比较的想要去了解，就是 AI 时代我们如何来守住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
2: 是的，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刑侦大队副中队长梁炯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 AI 诈骗的那些事儿，也教大家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1: 好的，那时间来到了10:24，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将继续是我们的929热点对话，我们稍后再见。
2: 稍后见。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市郊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肇庆市危化品重大危险源企业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在肇庆高新区举行；科普护健康暖心住房线；肇庆高新区启动职业健康顾问团队服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前，由肇庆市安委办、肇庆高新区安委办联合主办的一场覆盖受限空间中毒窒息与灌区火灾扑救危化品事故综合应急演练，在肇庆福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举行。应急、消防、公安、交警、生态环境、卫健等多部门协同作战，全面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战性、队伍快速反应能力和企业员工的自救能力。在演练现场，首个科目模拟企业员工未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规定，违规进入氮气房受限空间作业，因缺氧晕倒，另一名员工盲目施救后也出现不适。事故发生后，企业立即启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二级响应，警戒疏散组迅速设置10米警戒区，抢修抢险组架设大功率通风设备，专人持续检测气体浓度，达标后佩戴正压式呼吸器进入救援。昏迷员工被救出后，医疗救护组立即进行心肺复苏，随后120救护车到达并将伤员送往医院。肇庆福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建：
3: 演练的环节非常准确高效和快速，比方说我们那个受限空间的能源晕倒的一个施救方法得当，时效性比较及时来的，包括对人的那个心肺复苏这方面的施救的方式也非常正确，这一点是对于我们的那个施救的过程中是很有帮助的。
2: 第二个科目模拟灌区维修工违规动火引发火灾，火势迅速蔓延，企业迅速组织人员疏散，在自救的同时向肇庆高新区应急管理局报告，请求政府支援。接报后，应急、消防、公安、交警、卫健、生态环境等部门迅速赶赴现场，成立现场指挥部，各部门各司其职，经过多方协同扑救，大火被迅速扑灭，险情排除。肇庆高新区应急管理局党组成员、肇庆高新区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主任李云东：
4: 演练顺利完成，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我区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完善统一指挥、专长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处置机制，推动应急演练常态化。

0: 实战化，切实筑牢和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防线。
1: 记者邓晨。
2: 安全生产没有旁观者，一次规范作业就能避免一次事故，一次实战演练就是一份安全保障。本台记者邓晨、陈月莹报道。
1: 日前，肇庆高新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走进国能肇庆热电有限公司，举办2026年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系列活动，并同步启动了职业健康顾问团队服务，开展职业人群心理健康专题讲座，政企携手共筑职业健康防护网。活动现场设置咨询服务台，肇庆高新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与企业员工面对面交流，针对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危害防护、健康管理等热点知识进行答疑解惑。活动现场还举行职业健康顾问团队服务工作启动暨人员聘任仪式，肇庆高新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为8名职业健康顾问颁发聘书，标志着肇庆高新区专业化、常态化职业健康指导服务正式落地。在随后的专题讲座环节，肇庆市第三人民医院医学心理科主任梁奇生结合临床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职场压力调试、情绪管理及常见职业病预防等实用知识，引导职工科学应对健康风险，关注自身身心状态。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企业职业健康管理水平，为保障劳动者健康权益奠定了坚实基础。肇庆高新区职业健康顾问陈伟明，
3: 作为咱们这次的一个职业健康的一个顾问团队的一个代表吧，在今后的话，去强化我们的职业健康的一个管理，就是要去增强我们各个企业之间员工的一个职业防范的一个意识。
1: 国能肇庆热电有限公司安建环监察部安建环监察专责张景，
4: 然后我们肇庆公司呢，也是肇庆市高新区第一批获得健康企业和我们国家能源集团健康企业的荣誉称号。下一步工作呢，我们继续保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配合好高新区政府开展各项职业健康相关的工作。
1: 记者严毅报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高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6: 929热点对话，时政民生的深度瞭望，汇聚时代响音，邀您共议社会热点，在观点碰撞中把握时代脉搏。
7: 等等，也让不少市民朋友防不胜防，尤其是学生和老年人群体更容易成为目标。
8: 是的，你是否接过好友求助的语音电话呢？是否看过明星直播带你去投资呢？那当眼见不一定为实，耳听也可能是虚的，所以我们该如何识破这场数字伪装术？今天呢，我们节目就聚焦 AI 时代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防护，特别邀请到的是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刑侦大队副中队长梁炯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聊 AI 诈骗的那些事儿，教大家守住自己的钱袋子。梁队你好，欢迎来到节目。
9: 主持人们上午好。
7: 梁队你好，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传统的这个电信诈骗大家已经有了一定的防范意识了，那么和传统的这个诈骗相比呢，现在的这些 AI 高科技的这个诈骗最难防范的特点是什么？为什么很多这个普通人明明其实很简
8: 单，一边啊0758-96110，
9: 对，
7: 大家认真记一下。
9: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要建议，如果发现自己被诈骗了，任何的操作不要再继续，特别是骗子诱导他说，哎，你这个情况是因为你操作错误了，你要再通过一个保证金啊，或者是解冻金啊，

0: 再转钱才能把原来的钱拿回来。像这种情况啊、还是这句话，及时止损比继续被骗要好得多。
1: 嗯，好的。那么最后呢，咱们肇庆的年轻群体哈，比如说在校的大学生啊，平时接触的网络也比较多，所以更容易接触这些 AI 的相关的这个应用，也容易被骗子盯上了。那梁队，您再给咱们大学生在校的年轻群体总结几句这个大家接触的AI 反诈的一些提醒好吗？
0: 啊，好的。其实对于网上突如其来的这些完美缘分和稳赚项目呢，要保持清醒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的，那么在年轻的群体啊，在校的学生啊，基本上是以刷单返利、网络招嫖这类型会比较多一点。另外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AI 的使用和一个防范嘛，对吧？AI 的使用呢，其实也是一个可辩证的问题，我们要正面的使用 AI 但也要防备不法分子利用 AI 技术实施违法犯罪。在一些公开的平台还是要谨慎发布咱们自己的清晰的一些正面照片视频语音，不要随意使用非正规的一个刷脸声纹验证。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一个 APP 的下载的问题，官方的一个 APP 下载呢，我们大部分呢都要在应用商店去下载，而不是对方网络上的任何好友发来的一些陌生链接去下载的这个应用APP啊，所以这个细节上咱们也要注意一下。另外呢，个人的一些生物信息肯定就是保护我们自身财产的终极密码。在我们的一些电信的引流骗局里面呢，还有一些电话的一些冒充身份、冒充客服啊等等这种骗局，像这种呢就不要乱开共享视频啊。针对刚才说到的一个转移资金的方式，特别要注意的，如果有人叫通过线下取现购买黄金、邮寄礼品卡的投资或者是帮忙，都可能是电诈洗钱的关键一步，务必要警惕和进行核实。那么在我们的一个今天说到的一个冒充身份的，无论在视频里面看到是谁或者是网上的好友咱们的大学生群体，其实冒充熟人类的会比较多。在某某的一些平台上面微什么这个平台上面呢，如果遇到了一个很久没有见到的好友联系到咱们自己的大学生的话，大学生如果是让他去帮忙所谓的在一个海外的软件进行一个代付啊、垫资啊、购买一些奢侈品啊，这种一定要警惕，务必要用原来的电话或者是当面核实，认准投资理财也有风险认准咱们的官方投资金融机构。有的不法分子呢会仿冒正规的金融机构或者是网址让我们学会的这些防诈知识去甄别真假遇到了一些私人账户或者是转账到非官方账户的存在可疑的，务必要多咨询多核实。其实我们反诈中心在公正路端州区公正路36号，我们这边是有我们的同事在值班的，如果遇到了可疑的话也可以亲临到我们反诈中心这边去了解。当然凡是通过陌生链接指定浏览器下载的投资 APP 大概率都是虚假投资平台，不要轻信了。
1: 好的，谢谢梁队啊，非常感谢梁队今天带来非常全面而且实用的这个 AI 反诈的科普。其实每一个知识点啊都至关重要，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遇到这种转账汇款，一定记得多核实，保护好个人的信息，遇到可疑的情况呢也要记得及时报警，守住自己的财产安全了。
2: 好的，再次感谢梁队。那么今天的929热点对话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雷雨天气怎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日的时间，我们一起认识一下在室内是怎样避雷的。首先第一点就是打雷的时候，首先要做好的就是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或者防止球形雷飘入室内。第二点就是遇到雷雨现象，人最好不要站在灯泡下面。另外亦都应该将家用电器的电源切断，以免损坏电器。第三点就是雷雨天气的时候，尽量不要拨打和接听电话，亦都不要在这个时候上网，应该掹了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闭路线等等，这些可能会将雷电引入的金属导线。第四点就是假如你在室内的话，都要远离入户的金属水管以及同屋顶相连的下水管等等。最后一点方面就是我们平时用来晾衫裤的铁丝，最好不要拉到去窗户和门口的位置，以防铁丝引雷导致伤人事件的发生。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雷雨天气在室内是应该怎样避雷的，明天的同样时间我们再了解一下在户外是应该怎样避雷的。

0: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929关注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为结合企业业务发展实际，进一步优化人才队伍结构，保障业务提质增效，肇庆市属国有企业公开招聘48人，肇庆市属国有企业2026年上半年公开招聘管理人员，肇庆国联控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管理人员共3名，肇庆市城建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结合企业发展及岗位需求，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管理人员共4名，肇庆市交通

0: 集团有限公司结合企业发展及岗位的需求，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管理人员共计21人。肇庆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管理人员1名。广东金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结合企业发展及岗位需求，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管理人员共15名。肇庆市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上半年公开招聘管理人员4名。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近日2025到2026赛季全国击剑冠军赛分站赛重剑第四站在江西上饶落下帷幕，由肇庆市体育学校培养输送的年轻剑手莫婉玲代表广东队出战，她在成年组女子重剑个人赛中一路过关斩将，勇夺冠军，为肇庆赢得了荣誉。近日端州区东门广场、渤海公园等地的紫薇花迎来了盛花期，为城区披上了浪漫的紫色霓裳。近日高腰区莲塘镇政府联合高腰区图书馆在莲塘镇荔枝村孔氏宗祠开展的雕版传古韵书香润乡村非遗雕版技艺推广活动，以书香古韵丰富乡村儿童的课余生活。日前广宁县在滨亨镇江基产业园举行2026年第二季度的循环经济项目工地动工仪式，4个资源循环产业重点项目同步实现了拍地及动工，以实打实的广宁速度为该县打造百亿级的资源循环产业集群注入强劲的动能。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3: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2: 但是……
3: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2: 我都还没有说呢。
3: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2: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3: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2: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3: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5: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4: 哦，谢谢你啊。
5: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4: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用不用想这么多啊？
5: 这不举手之劳嘛，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6: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7: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1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9关注。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3.3亿，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1亿。 据中国国际跳棋协会消息，中国女队在于法国举行的世界国际跳棋团体锦标赛女子组常规赛中夺冠，实现了中国国际跳棋项目的历史性的突破。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在12号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的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的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据海关总署的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的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的经济体进出口的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的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全国妇联12号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严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主会场设置8大展馆，总面积16万平方米，另设51个分会场，将呈现一场专业化、市场化、数字化、国际化的文化产业盛宴。西安至十堰高铁12号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了全系统的综合验证，确保开通的运营前的各项的指标全面的达标。西石高铁开通之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12号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呢，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是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了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海拔和偏远地区的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和73%。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8: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9: 我是从1楼一直走上7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8: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9: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8: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9: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8: 哎，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9: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8: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9: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8: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 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10: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板凳

0: 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1: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0: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1: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0: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1: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1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等答问时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六类的必选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截至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今年的5月12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为弘扬南丁格尔精神，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提升群众健康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近日中山三院肇庆医院开展聚力专科护理赋能全民健康多学科医护联合义诊活动。本次义诊活动集结医院消化性疾病及肿瘤诊治中心、心脑疾病诊治中心、创伤诊治中心三大疾病诊治中心，以及泌尿系统疾病、糖尿病护理与肥胖体重管理等多个特色专科的临床医护专家，为市民提供全方位高品质的一站式健康诊疗服务，暖心便民举措赢得广大市民一致好评。市民欧叔：
3: 咁点方便咧？摆得咁多台度医诊咧，即系方便都群众咯，整间医院都算服务啊，各方面都好。
2: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党总支书记胡爱玲：
4: 那我们这次的义诊活动有一个特点哈，就是我们会和我们的医疗团队一起，医护合作，联手为百姓健康服务保。

0: 驾护航。
1: 一直以来，中山三院肇庆医院深耕专科护理建设，始终将人文关怀融入诊疗护理全流程，以精细化服务持续改善群众就医体验，让优质医疗服务既有专业高度，更有人文温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张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重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3: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2: 好的，李主任。
3: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2: 明白。
3: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2: 哦，好的，我记住了。
3: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2: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3: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2: 嗯，知道了。
3: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4: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5: 上回我哋讲到，孙家禁呢喺御史衙门嗰度训话。他们大家说，你们说御史衙门是个清闲的地方，在下不敢苟同。这个亦都是孙某今天回来训话的第一件事。因为我们过去只是在这等，所以我们才会变得这么清闲。难道一定要下面出了大案有人举报了我们才去管吗？如果真的这样，何必设这个刀察院呢？
6: 各位，清朝

如是的，平时这些官员呢就好少有人同佢哋交往，点解呢？请你食餐饭巴结你，容乜易俾你参着一本啊，话我哋呢啊行贿㗎。所以呢好多人都认为做到御史呢个位呢系个清水衙门。亦都有人呢平时费事去得罪人啦，一路等到啊真係有案件揭发，有官员贪污啦，佢哋先动笔参就。但係而家呢孙家禁啊咁样做唔得。佢话如果真係咁啊，就唔使设呢个刀察院啦。皇上当今啊非常之圣明，又好睇重吏治，呢个正係御史大显身手嘅时候啊。自从有咗养廉银，大家都唔系咁穷啦，亦都唔使靠啲外官送嚟嘅孝经嚟过日子。如果佢哋每日只係坐喺呢度食闲饭，唔好讲话皇恩啊，就连对你啲俸禄亦都对唔住。呢几日落大雪，天气又特别冷，唔好讲去啦，连千五雅房嘅书吏，我睇都要将所有嘅人分成三批，一批拨去外省，一批就拨去六部，去嘅人呢要牢记出队之后一定要体察民情，斗察吏治。另一批呢就坐喺衙门里面，等住各地嘅人送嚟嘅信息。应该做嘅事就係呢一啲啦。嗱，如果大家都做成呢啲事啦，仲点会清闲呢？讲到呢度，佢向下边睇一下，见到大家都听得好专注，就满意咁点一点头话：我仲好后生，未见过前朝嗰啲直言敢谏嘅名臣风采，但我知道民死谏乃系做御史嘅本分。如果你冇呢个胆，冇冒死去劝谏皇上嘅心，我劝你最好就执包哥走人。仲有啲人亦都系不足取嘅，佢做事又唔分轻重，见乜嘢就写乜嘢，鸡毛蒜皮嘅事都攞嚟大作文章，咁样呢首先係睇轻你自己啦。嗱，如果以后啊我再睇见边个参就嗰啲某某贪污咗两两银，某某嘅厨师呢做预演甚咸，或者某某人喺词汇度咳咗一声，呢啲咁嘅狗屁文章送去俾皇上阻佢时间嘅，我首先係参返你自己一本，话你做事琐碎乃係亵渎官职。讲完之后，佢一睇刑部尚书已经行入嚟，知佢请自己过去呢去睇下审谢济世同埋李忽嘅嗰件案件。于是佢马上停住话：好啦，今日我同大家讲嘅就到呢度，一共嘅三条係要诚心敢言唔挑剔。下面嘅事同埋下面要做嘅嘢就请应承老兄嚟主持。你哋亦都可以再商量下有咩唔妥当嘅地方仲可以商榷。我而家呢要过去睇下审理法嗰件案审成点啦。讲完之后向大家作咗个揖，然后就行咗出去。啊，佢做事係咁干脆利落，真係俾人耳目一新嘅感觉。所以自从孙家禁返嚟主持呢个刀察院议事之后，呢个衙门啊的确亦都系不同往日。我哋再讲返嚟刑部衙门，今日呢亦都系特别唔同啊。因为往日审嘅啲官员啊，又或者平民百姓土豪大户啊，都冇今日要审嗰两个人系咁高嘅身份，佢哋都系二品大官。所以今日参加会审嘅唔单止系刑部嘅官员，官审嘅仲有好似孙家禁咁嘅御史，另外仲有三爷宏史。所以天蒙蒙光啫，呢度就已经系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靠喺门口嘅两只石狮子旁边啊，仲整整齐齐咁企咗两排御林军，分成一个八字，更显出呢度嘅威严同肃穆。卢松洲同埋嚟监审嘅孙家禁啱啱落到桥啊，就听到门官一声大叫话：
孙大人、卢大人都放炮开中门。

我砰砰砰炮声响过，中门洞开，跟住就见到大理寺寺卿高其卓啊，率领全衙门嘅书吏官员冚唪唥迎晒出嚟。嗱，各位，高其卓呢个人呢，恐怕大家仲有啲印象。佢以前呢系雍正啊未登基时候四爷府里面嘅门人，专门帮雍正啊睇风水，为人啊非常之顽皮嘅。佢一见到孙家咁啫，就笑笑话：哎呀，崇州兄呢，我就经常见啦。呢位孙兄啊，难得一见啊，就算系旧相识，我都唔敢轻易去拜访你，费事俾你参我一本，话我四周围串连啦。卢崇州啊，对佢嗰啲咁嘅风水学问啊，好感兴趣，所以一边行一边就问高其卓：其卓啊，最近你有咩新差事啊？高其卓啊，懒神秘咁话：我去咗趟宜州同皇上睇风水啊！三爷一阵间会嚟噶噃，等佢嚟嘅时候，我哋再放炮迎接。各位暂且去签押房嗰度坐下先吓。几个人坐定之后，孙家锦呢见到呢度啊，佢啲书架上面摆满都系书，攞几本嘢嚟睇。哎呀，原来本本咧同风水有关，咩堪舆家言啊、风水记啊咁样。孙家锦就笑啦：高其卓，你真系武大郎玩夜猫啊！乜你成日净系睇埋晒啲咁嘅书啊？高其卓呢知道孙家锦笑佢，作为一个官员，唔研究下学问，唔考察吏治民情，一味睇风水书，佢反而呢好得戚咁话：哎呀，孙兄，我边比得上你啊？你除咗孔子啊，六亲不认噶啦。其实你哋唔明啦，风水都好有学问噶。嗱，张廷玉佢原来唔信噶，佢请我去睇佢屋企嘅祖坟地脉，我就同佢讲啦，我话呢笪地方呢好嘅，不过呢可能会伤你哋屋企嘅一位公子噃。一果然，佢个仔啊张梅清咪前几年死咗咯。后嚟佢又想搵我换笪地，我就话俾佢听，人已经死咗啦，换过嚟都换唔生噶啦。呢块地啊千年不遇，你千祈唔好换啦。嘿，佢心思思想换啫，听我呢番说话，即刻就打消念头啦。唉，就讲呢次啊，为咗同皇上啊拣一笪风水宝地嚟建陵墓，我啊走匀咗各个地方啊。原来佢想遵化建嘅，离圣祖近一啲，但我话嗰度嘅地脉呢早就已经用尽咯，咁先又换咗去宜州啫嘛。一讲起风水啊，佢就滔滔不绝，人哋想插口都好难啊。孙家咁好烦听佢呢啲嘢嘅，于是就话：照你咁讲法，如果一个人做咗一世坏事，只要拣到块宝地就可以福荫子孙啊，系嘛？嘿，咁啊点得啊？冇德行嘅人根本系选唔到宝地嘅。大家正喺倾偈嘅时候，宏时啊已经行咗入嚟啦。宏时呢个时候啊，真系乜嘢精神都冇晒啦。佢连续守咗三日灵棚，唉，攰到佢乜嘢咁，面色苍白咁话：各位，开审啦吓，开审啦吓。我啱啱喺丹宁居嗰边过嚟，有两个消息要话俾大家听。第一就是曾静已经嫁去北京，皇上传话落嚟，话要对佢哋特别优待吓。佢哋关喺玉神庙，对佢哋嘅审讯由李卫同宝亲王负责。呢啲刑部嘅人净系看眼。曾静呢按八品嘅俸禄吓。俾饭菜佢食。另外，三爷允子已经被革去所有嘅爵位，连佢世子嘅爵位都被革掉咗啦。唔讲呢啲啦。嗱，今日我哋呢边由祁卓同卢崇州主审，我呢只不过喺度压阵啫。嗱，我提醒下大家吓，皇上呢几日脾气又唔好，你哋一定要小心办差啊。
高奇卓听。

到啊，即刻又同卢松洲谦让一番，然后坐定位咁先话啊，咁好啦，就由我哋两个主审啦。跟住向外边高嗌一声话：升堂大礼佛。礼佛同谢济世佢哋几个人啊，关埋一齐，都系关喺大理寺大堂嘅东侧，每人啊各占一间。由于礼佛系朝廷大员啊，所以呢，佢虽然啊关押喺监房里边，仲系备有茶水嘅。其他嘅人呢，由于官职低啲，就冇呢个优待啦。但系无论系边个啊，比起刑部大牢嘅囚犯里边嚟讲，呢度啊简直好似天堂一样。礼佛一听到传唤，好快就镇定落嚟，由两个兵丁同佢打开咗监牢，向佢行咗个礼话：我哋大人请你过堂，请行啦。礼佛就好傲慢咁担高头迈步上咗大堂，里面嘅牙差开声话：来乎。跟住大堂嘅上上下下，你就再听唔到一啲声音。礼佛深深咁吸一啖气，向上边睇咗眼，见到正中坐住嘅高奇卓同卢松洲，陪审席坐住宏时同孙家锦，全部都好熟嘅。佢不如咧笑一笑，咁先跪低话：犯官礼佛，叩见三爷同各位大人啊！高奇卓就吩咐一声话：嚟人，同佢去咗啲刑具佢。啲牙差于是行上嚟，除咗礼佛嘅刑具，高奇卓跟住话：李兄，寻日我哋仲系座上宾，今日你已经成为阶下囚啦。雍正三年一别，点知今日会搞成咁啊，真系使人感慨啊！不过既然到咗咁嘅地步啦，就请老兄体谅兄弟嘅难处。凡系我问你嘅嘢，千祈唔好呢有啲咩隐瞒唔答。审完之后，皇上一定有恩旨俾你，应该替你讲说话嘅地方，我哋呢亦都唔会冷酷无情嘅，请你放宽心怀就系啦。李佛啊，做咗咁多年嘅官，就点会唔识得呢啲规矩啊？呢啲门面说话，佢根本就唔想听，所以佢只系冷冷一笑，冇再出声。卢松洲喺旁边就接口话：今日传你过嚟就系想问下你同谢济世佢哋结党营私、诬陷田文镜嘅事。我哋只系问一问情由，然后审明结案。至于定乜嘢罪嘅，仲要俾六部嚟大家讨论，由皇上亲自裁决。李弗就话：我弹劾过田文镜呢个系事实，而且直到今日我都唔觉得弹劾田文镜有咩不实之处。至于讲到话系我哋联朋结党，我根本就唔知我联咗边个结咗边个。谢济世同我系同年，大家是同那个科举出身的，咁唔假，他亦都是朝廷大官，而且仲是御史员官，他弹劾田文镜自然是他的权力。如果说我不应该弹劾他田文镜，或者我弹劾他有失误的，我礼佛应该担应有之罪。如果除此之外的，礼佛实在难以承认啊。高奇卓一听，即是他不肯承认联朋结党，这个皇上最紧要将他审明白的地方，于是啪一拍惊堂木就说：你和谢济世同年进士，另外呢弹劾田文镜的陆心南又是谢济世的广西同乡，而你又咁啱噃，哼，你做过半年广西的巡抚，再加埋呢你识个王振国啊，喺信阳就讲咗好多田文镜嘅坏话，哼，将你啲啦啦愣愣串埋一起啊，你仲夠胆讲你哋几个系冇牵连？李弗一听，唉，真系觉得佢可笑得过分，于是即时就话：高大人呢番说话真系令人费解啊！
如果我哋呢啲都算系互相之间就有牵连、有结党嫌疑嘅，咁我问你啦，你以前同李慧喺成都一齐做事，又受咗李慧嘅推荐先入朝为官，咁我请问高大人，雍正三年嘅时候，我参奏嘅李慧一本话佢不学无术，咁可唔可以据此定论，你今日之所以审问我啊？是因为你同李慧串通来陷害我呢？嗱，又好似卢松洲大人，佢本来就是岳以泰嘅门人。当年岳以泰喺云南为官嘅时候，曾经受过谢济世嘅弹劾。咁可唔可以讲，岳济世而家就串同咗卢松洲大人一起嚟报复谢济世呢？高其昌，你问呢啲说话根本唔系一般审案嘅官员可以问出嚟，你可以讲基本嘅常识你都冇。你自己问完啲说话之后唔觉得面红嘅咩？何况我翻嚟京城嘅时候，虽然经过洛阳见过田文镜，但根本就冇见过佢帐下嘅王振国。你又由边度知道我系同黄某人互相勾结出嚟陷害田文镜嘅呢？高其卓啊，俾李忽一句一句又问佢口哑哑，佢面都红晒，但好快又顶定神就话：好一把利口啊！系我知你冇去过信阳，系呀、啊。既然你未见过佢啦，咁你喺边度知道王振国俾田文镜冤屈嘅事啊？你翻到嚟京城之后，曾经同谢济世佢哋几个一起食个饭、饮个酒噶噃，饮酒嘅地方就系高兴楼。你哋喺个酒楼嗰度商量个乜嘢啊？系咪就系嗰阵时联朋结党一起嚟陷害田文镜，一起谂住上表彰噶？吓、啊，呢、下你仲够胆抵赖咩？虽然佢问得好大声，但李忽一啲都唔怕。佢讲出嚟嘅说话可以讲振振有词、斩钉截铁。佢话：回大人，王振国受到冤屈，凡官系听刑部员外郎陈学海讲嘅。虽然王振国同我系同科进士，但我从嚟未同佢见过面，连饮过一杯水都冇。雍正五年嘅时候，佢已经受到奖励，连田文镜自己啊都报过话佢正直卓越，所以我话王振国清廉系根据佢过往嘅表现而言嘅。至于田文镜，佢任用匪人张求，连佢自己啊都上表话自己做错咗咯，所以我弹劾佢嘅奏章上面话佢任用匪人诬陷清廉，呢啲又有咩错处呢？至于讲到我同谢济世佢哋喺度饮酒食饭，嗰阵时我的确讲过田文镜系游论读书人，亦都话过佢个人不可救药，系个偏执之人。当时谢济世亦有同感，但系喺嗰餐饭里边，我哋边个都冇讲过大家联本想去参奏田文镜嘅事，话我哋共谋商议呢个无稽之谈。好彩当时仲有人证，你将陈学海传过嚟一问，咁就真相大白啦。卢松洲呢，佢係協助审理㗎嘛。佢越听觉得高其卓係越问得唔係老。自己亦都明白，你话李忽佢哋结党营私陷害田文镜啊，呢个罪名真係好难成立㗎。所以佢就喺旁边话：好啦好啦，李忽，你唔好讲呢摊先。我问你，你话王振国好人啦、啊、仲话佢受咗冤屈，但是而家由黄某住处搜出咗2万2嘅赃银，另外有啲马贩又揭发出佢私卖茶叶之罪，呢啲已经收录在案啦噃。哼，咁你有咩好讲啊？吓、啊，李忽就话：我同王振国之间并无来往，佢既然贪赃枉法，而且俾人查出啦，咁我只能够承认误听人言。呢个是应有之罪，大人问到呢度，我唯有引咎领罪，必无可言。不过我上奏章，就算是上表谢罪，
亦都只肯

0: 修订王振国一案，田文镜点能够话佢冇罪呢？佢系河南嘅总督，王振国系信阳知府，系佢属下嘅官员。佢任用咗黄某人，任用咗呢个贪官，而且仲多次表彰佢添。唔通佢自己一啲责任都冇咩？大人，如果你冇话问我，请恕犯官要翻落去啦。讲完之后，作咗个揖，拧转身啊要走啦。近呢嘅时候，高奇卓啊真系冇佢收，自己再问你亦都冇办法问落去。唉，呢、这个李忽啊真系唔好搞噶。佢谂咗谂，冇办法啦，亦都只好暂时将李忽啊继续收押翻喺原来嘅地方，全借制西上嚟。佢谂住李忽佢做到二品大员，朝中熟人又多，如果未审清楚明白，又或者自己唔系真系占道理向佢用刑啊，以后啊会落低好多牙齿印嘅，所以佢唔敢立乱对李忽用刑。但系跟住审呢个谢济世唔同啊，佢只不过系四品官啫，哼，呢、这个人系容易打开缺口啊。好，日月呢先搞掂呢个谢济世，有咗佢口供啦，翻转头再治你个李忽。于是佢即时系传令一个官员谢济世上堂。呢、这个谢济世呢，佢唔单止个头高，而且为人好收蝙蝠嘅，唔单止衣服每一件都烫到整整齐齐，一啲皱褶都冇，就连边啊佢哋亦都打得十分之整齐。去除咗刑具之后，佢仲特意用手啊梳梳自己嘅头发，先担高头，好安静咁望下上座嘅各个审案大员。哎呀，呢、这个嘢咁镇定嘅，唔使睇啦，都系个好难招惹嘅人物。高奇卓心谂，哼，呢啲人平时喺朝中目空一切，我一定打低佢个威风落嚟先。于是一拍惊堂木就问：谢济世，你知罪吗？睇到高奇卓张牙舞爪嘅问话，呢、这个谢济世一啲都唔惊，只系冷冷咁讲咗句：唔知。哇，系喂！乜呢个谢济世咁犀利嘅吓，一个比一个骨头硬噃。咁究竟高奇卓个案件系点审落去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就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文明城市和品味端州建设进行专题调研。昨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推进二季度经济运行、生态环境保护、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进行调研督导。昨日，肇庆启动关爱环卫工人公益慰问活动，为一线环卫工人送上慰问物资、慰问金与专属惠民服务，以实际行动致敬城市美容师。副市长申奥、市政协副主席贤以良参加活动。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日前在广州召开，会上公布了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其中广宁县、封开县、怀集县入选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四会市入选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北堤。当地时间12日，伊朗官员表示，若伊朗再次遭袭，伊方或选择将浓缩铀丰度提升至 90%。 英国首相办公室12日发表声明说，首相斯塔莫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封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作为社会收堂根核心原产地，社会史黄田镇谋定百千万工程目标，以数字经济赋能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持续深耕电商小镇建设，核心在于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让农民真正成为产业的主人。今年开年以来，社会史黄田镇立足前期基础创新构建镇村村小组企四级电商联动直播网，形成一个镇级核心点位，加六个村级点位，加一个村小组点位，加 N 个企业点位的全域覆盖直播矩阵，朝着村村九电商人人会直播的目标迈进，推动电商小镇建设从坑基垒台向全域赋能跨越。镇级直播间落址墟镇客厅，作为全镇电商发展的总指挥部，承担统筹方向、打造品牌、调度资源、高端人才孵化等职能。村级直播间全覆盖全镇六个村委会，每村均建有室内直播间，其中黎浪村仲增设了户外直播场景，

扎根乡村一城，是各村特色农产品上行的主阵地，塘村集体经济增收的新载体。村小组直播间计划在潭坑电商直播基地打造，作为全镇电商人才的基层孵化摇篮，面向有直播意愿的村民免费开放，提供标准化设备与实践平台。企业直播间入驻乡村振兴社会实践基地，采用一加 N 弹性布局，目前已有一家龙头企业入驻，后续持续扩容，是推动产业品牌化的核心阵地。下一步，四会市黄田镇将持续完善四级电商联动直播网体系，升级硬件设施和冷链物流配套，年内计划新增三到五个企业直播点位，常态化开展电商直播技能培训，完善阶梯式人才培育机制，统一黄田吉香品牌标星、品控标准与溯源体系，推动直播加农业加文旅加文创深度融合，健全长效运营机制，为四会市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贡献黄田力量。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 U 系列腰旗橄榄球公开赛清远站圆满落幕，四会实现教育集团橄榄球队奋勇拼搏再创佳绩，一举斩获 U12 组 U15 组双冠军，顺利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广东省征战全国赛场。本次举办的全国青少年 U 系列腰旗橄榄球公开赛，是面向全国青少年的国家级专项体育赛事，旨在为青少年橄榄球爱好者提供高水平竞技交流平台。赛场上，四会实现教育集团队员们团结协作，敢打敢拼，以精湛的竞技水平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在全国多支强队中脱颖而出，充分展现了青少年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青春风采。作为肇庆市校园橄榄球标杆队伍，四会实现教育集团橄榄球队自2022年组建以来，构建 U10、U12、U15 系统化年龄梯队，由专业教练带队常态化集训，坚持训练提质以赛例人，先后斩获广东省中小学生校园锦标赛冠军、广东省腰旗橄榄球冠军赛多项大奖，常年稳居全国高水平队伍行列。这次双冠加冕再创佳绩，是四会市深耕素质教育的成果体现，也是四会市校园体育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下一步，四会市将持续推进体教融合，支持学校发展特色体育项目，培育更多优秀体育后备人才，推动青少年综合素质全面提升。各位，以上是本期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遵法守法，幸福生活，
3: 学法用法，维护权益，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2: 人人参与法治宣传，人人共享创民成果。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肇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就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文明城市和品味端州建设进行专题调研。昨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推进二季度经济运行、生态环境保护、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进行调研督导。昨日，肇庆启动关爱环卫工人公益慰问活动，为一线环卫工人送上慰问物资、慰问金与专属惠民服务，以实际行动致敬城市美容师。副市长申奥、市政协副主席贤以良参加活动。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日前在广州召开，会上公布了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其中广宁县、封开县、怀集县入选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四会市入选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5月16日，粤超常规赛战火再燃，肇庆队将在肇庆市体育中心迎战云浮队。为欢迎前来观赛的云浮市民，星湖旅游景区推出云�浮市民专属优惠。5月11日至22日，所有云浮市民含在云浮学习、工作、生活者，凭有效身份证明可免票游览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等景区，免票时间为每日8时到18时。此外，即日起至5月31日，星湖旅游景区为医护人员推出专属半价礼遇，以上人员凭相关证件可享星湖夜游、自驾游船、环湖全景游、蝴蝶谷游船等项目5折优惠，紫荆西堤文创体验中心部分商品享9折优惠，线上线下均可购买。昨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当天，肇庆市减灾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多家单位走进肇庆市技师学院大冲校区，针对校园安全和学生特点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防灾减灾文化宣传活动。近日，随着最后一段污水收集管网铺设完成，高腰区莲塘镇污水处理厂项目整体工程宣告完工，目前全面进入试运营及景观绿化阶段，预计今年6月竣工验收。昨日，肇庆市2026年512国际护士节纪念会议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召开，致敬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凝聚护理事业发展合力。近日，端州区东门广场、渤海公园等地的紫薇花迎来盛花期，为城区披上浪漫的紫色霓裳。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 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

0: 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线路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一小时内到达，西安至武汉将实现 2.5 小时左右到达。14日、15日日出前，东方低空将接连上演土星合月、火星合月天象，两颗行星依次与月球近距离相伴，上演精彩的空中接力。若天气晴好，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尝试观测。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持续多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国际转运和人员撤离收尾，世卫组织表示，此次事件对全球人群构成的风险目前为低。当地时间12日，伊朗官员表示，若伊朗再次遭袭，伊方或选择将浓缩铀风度提升至 90%。 英国首相办公室12日发表声明说，首相斯塔默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今年的5月12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为弘扬南丁格尔精神，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提升群众健康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近日，中山三院肇庆医院开展聚力专科护理赋能全民健康多学科医护联合义诊活动。本次义诊活动集结医院消化性疾病及肿瘤诊治中心、心脑疾病诊治中心、创伤诊治中心三大疾病诊治中心，以及泌尿系统疾病、糖尿病护理与肥胖体重管理等多个特色专科的临床医护专家，为市民提供全方位高品质的一站式健康诊疗服务，暖心便民举措赢得广大市民一致好评。市民欧叔：
3: 肯定方便的，摆得咁多台度医诊咧，即系方便都群众咯，整间医院都算服务啊，各方面都好。
2: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党总支书记胡爱玲：
4: 那我们这次的义诊活动有一个特点哈，就是我们会和我们的医疗团队一起，医护合作，联手为百姓健康服务保驾护航。
2: 一直以来，中山三院肇庆医院深耕专科护理建设，始终将人文关怀融入诊疗护理全流程，以精细化服务持续改善群众就医体验，让优质医疗服务既有专业高度，更有人文温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张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就话佢妈妈嘅弟弟，即系佢舅舅啦，系咪？冇子女嘅，咁佢嘅呢个舅舅咧中风瘫痪，系佢妈妈一个人喺度照顾，直至到对方离世。咁依家咧妈妈都过咗身啦，舅舅咧留低咗一个门店，冇房产证。咁妈妈名下咧有兄弟姊妹三女一男，这个店面咧系佢弟弟喺度收紧店，即系收紧租。咁姊妹之间咧商量继承嗰啲租金利益，咁样嘅情况之下，应该点样去拆分咧？咁呢样嘢咧，其实可以起诉一个继承。咁如果你舅舅冇遗嘱嘅话，第一顺位继承人就系你舅舅嘅父母啦，同配偶。即如果冇子女嘅情况之下，如果冇第一顺位嘅话，就会由兄弟姊妹继承。即系你妈妈照顾你舅舅比较多嘅，咁有证据嘅话咧，系可以要求多分嘅。咁具体嘅情况咧，都要系具体嘅分析，有啲咩其他嘅一啲特殊嘅情况存在吓，你都要继续同我讲，我先可以喺微信上面回复翻俾你。呢一排咧就话翻工嗰阵咧，一下子就扭亲条腰。都几伤下，可唔可以做工伤鉴定呢？咁样可唔可以要求一个工伤咧赔偿咧？咁其实喺工作期间，又或者上落班途中发生非主要事故责任受伤嘅，都可以视为工伤。咁你可以要求咧用人单位去到人社局去申请工伤认定、劳动职能嘅能力鉴定。用人单位如果唔帮你申请嘅话，你可以自己去申请，或者咧揾律师申请都得。咁至于赔偿方面几多，就要根据个体嘅差异，仲有案件嘅具体情况去计算具体嘅赔偿事宜。例如话你嗰个伤情鉴定嘅情况系去到边度啊，几级啊，又或者嗰个轻重啊咁样而定嘅吓。另外呢头咧就话佢共工嘅一个女，咁应该算系姨或者姨妈啦，差唔多啦吓。啱啱出生嗰阵咧，就俾人领养咗，户口啱开始咧，仲喺新生父母呢一边嘅。之后咧就唔清楚系咪被迁走咗啦。咁大个咗之后咧，因为工作嘅问题，继承咗佢公公嘅职位，之后咧就冇再尽过任何嘅赡养义务。老人家过咗身好耐啦，间房屋拆迁，突然之间咧要求去分呢个拆迁款，咁嘅情况之下，佢有冇呢个权利呢？另外咧，佢补充咗一下问题，就系即系呢个女，即系佢公公嘅呢个女咧，系合法领养嘅。不过之后咧，要工作嗰阵咧，佢公公咧主动让出自己喺厂里边嘅职位，将佢安排入去。咁仲有一点咧，就系话佢哋喺派出所咧查询户口嗰阵咧，冇查询到佢个名嘅。咁但系依家咧又攞出一份咧派出所出具嘅证明，户口上面有佢嘅名，咁觉得咧几奇怪吓。咁其实咧，呢个如果合法领养嘅情况之下咧，喺生物学上嘅父母系冇继承关系。同埋咧，呢个系可以主张分割财产嘅。咁但系咧，如果冇尽到完全冇尽到赡养义务嘅话咧，呢个继承权咧系都可以忽略啦，暂时可以忽略啦。到底咩情况呢？都要综合返所有嘅细节里面啦，先可以去分析到。好啦，听到呢度嘅时候呢，我哋歇歇听只歌，转头返返嚟继续生活愉快。思琪呢继续喺咪后呢整理一下大家喺微信上面发送过嚟嘅问题。SHIQI929, 思琪929,SHIQI929。思琪嘅个人微信。

0: 每日生活里面的琐碎，每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下午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
1: 这个朋友呢就跟思琪讲啦，一个婚礼嘅彩礼嘅一个纠纷问题哈。订婚但未结婚，冇攞到结婚证，只系影过结婚相。结婚相影咗之后咧，女方咧声都冇出下就翻咗自己屋企啦，完全冇打招呼，亦都冇讲咩。去到佢屋企咧，讲咗好耐，劝咗好耐，先翻嚟。但系过咗几日咧，又走咗去啦。好似唔想结婚咁样。咁而家

佢嘅即係呢位男方嚇，當事人咧就認為呢個係對方主動悔婚，咁並且幾日過去之後咧攞翻咗三金，但係彩禮冇要翻，覺得咧仲想希望對方回心轉意，咁今日咧佢係想即係佢想話攞翻剩低嘅彩禮錢。就好多啦，加加埋埋细碎碎个项嗰啲东西啊，有二十几万咁样啦。但系对方就将佢拉黑咗，依家应该点算咧吓？咁同时咧，佢就话问题冇办法解决，原因咧就系、因为咧点解咧？点解突然之间对方走咗？其实因为咧一个月前咧闹分手嗰阵咧，无意间讲过一句说话啦，就话到底点解唔想和平分手？系咪想要损失费呢？可以啊，我俾啊。当时佢讲过咁样一句说话，觉得可能对方就想要翻精神损失费吧，呢个佢估嘅吓。咁所以咧，佢又去咗一次女方屋企，咁女方屋企人咧都攞呢一件呢一句说话攞出嚟讲，就话点样都好啦吓，觉得女方嘅精神受到伤害。咁呢个咧钱银方面咧，算系赔偿，差不多系咁嘅意思啦，系咪？因为来来去嗰啲说话咧都唔讲出嚟啦。咁想问一下，应该点算咧？如果想攞翻剩低嘅彩礼钱嘅话，都有二十几万嘅咁样。我哋睇翻相关嘅法律法规啦，不如。咁关于彩礼咧，其实我哋国家嘅一个法律法规里边有嘅吓。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第一种情形就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第二种情形就是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是确实未共同生活的。第三种情形就是婚前给付，并且导致到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咁对号入座，睇翻你嘅情况啦，其实都符合其中嘅一种，就第一种啦。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嘅，咁所以咧你系有理由要翻呢个彩礼钱。咁嚟处理嘅情况，当然首先第一时间同对方协商先啦。如果对方都系坚决唔俾嘅话咧，咁我建议你，如果真系要攞翻呢个彩礼钱嘅话咧，都系要走一个法律嘅程序。咁当然啦，你唔想闹得太僵嘅话咧，都可以觉得冇所谓嘅话咧，就吓自己考虑啦吓呢样嘢。好啦，睇下呢一位朋友嘅问题，就话一个劳动纠纷问题，应该系目前啦系冇签订劳动合同，冇交到社保，拖欠咗两个月嘅提成冇俾。有工资流水、考勤记录、工资单、工牌、工装咁样都有嘅。咁想问一下啦，如果要翻呢一次呢一啲嘅拖欠嘅钱，目前仲冇离职嘅，咁应该点样要翻呢？或者讲应该点样去计算，点样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呢？其实有正式合同嘅话咧，系提前三十日书面通知就可以啦。咁喺试用期间啦。提前三日通知亦都可以，咁用工存在住违法行为嘅情况之下，随时可以离开。如果唔发或者克扣工资嘅情形咧，可以向当地嘅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或者申请劳动仲裁。咁都系第一时间协商先啦。另外咧，如果真系协商唔到啦，我建议你去就一个劳动仲裁啦吓。咁样嘅情况咧系容易处理得好多嘅，比较多。好啦，睇下大钟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差不多啦，剩低嘅大家嘅问题咧，都会喺微信上面回复翻俾大家嘅，咁所以稍安勿躁。思琪嗰个动作可能慢就慢咗啲，回复翻嗰个动作慢就慢咗啲吓，但系一定会回复嘅。咁至于嗰啲倾偈嗰啲咧，就真系要稍后啦吓。OK， 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生活愉快，下次再见啦。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哋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哋嘅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嘅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
3: 无论去边 ，FM 92.9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生活。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作为社会收藏根核心原产地，社会史黄田镇谋定8000万工程目标，以数字经济赋能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持续深耕电商小镇建设，核心在于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让农民真正成为产业的主人。今年开年以来，社会史黄田镇立足前期基础创新构建镇村村小组企四级电商联动直播网，形成一个镇级核心点位，加六个村级点位，加一个村小组点位，加 N 个企业点位的全域覆盖直播矩阵，朝着村村九电商。

0: 人人会直播的目标迈进，推动电商小镇建设从坑基垒台向全域赋能跨越。镇级直播间落址墟镇客厅，作为全镇电商发展的总指挥部，承担统筹方向、打造品牌、调度资源、高端人才孵化等职能。村级直播间全覆盖全镇六个村委会，每村均建有室内直播间，其中黎浪村仲增设了户外直播场景，扎根乡村一线，是各村特色农产品上行的主阵地，唐村集体经济增收的新载体。村小组直播间计划在潭坑电商直播基地打造，作为全镇电商人才的基层孵化摇篮，面向有直播意愿的村民免费开放，提供标准化设备与实践平台。企业直播间入驻乡村振兴社会实践基地，采用一加 N 弹性布局，目前已有一家龙头企业入驻，后续持续扩容，是推动产业品牌化的核心阵地。下一步，社会市黄田镇将持续完善四级电商联动直播网体系，升级硬件设施和冷链物流配套，年内计划新增三到五个企业直播点位，常态化开展电商直播技能培训，完善阶梯式人才培育机制，统一黄田吉香品牌标星、品控标准与溯源体系，推动直播加农业加文旅加文创深度融合，健全长效运营机制，为社会市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贡献黄田力量。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 U 系列腰旗橄榄球公开赛清远站圆满落幕，社会实现教育集团橄榄球队奋勇拼搏再创佳绩，一举斩获 U12 组、U15 组双冠军，顺利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广东省征战全国赛场。本次举办的全国青少年 U 系列腰旗橄榄球公开赛，是面向全国青少年的国家级专项体育赛事，旨在为青少年橄榄球爱好者提供高水平竞技交流平台。赛场上，四会实现教育集团队员们团结协作，敢打敢拼，以精湛的竞技水平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在全国多支强队中脱颖而出，充分展现了青少年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青春风采。作为肇庆市校园橄榄球标杆队伍，社会实现教育集团橄榄球队自2022年组建以来，构建 U10、U12、U15 系统化年龄梯队，由专业教练带队常态化集训，坚持训练提质以赛例人，先后斩获广东省中小学生校园锦标赛冠军、广东省腰旗橄榄球冠军赛多项大奖，常年稳居全国高水平队伍行列。这次双冠加冕再创佳绩，是社会市深耕素质教育的成果体现，也是社会市校园体育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下一步，社会市将持续推进体教融合，支持学校发展特色体育项目，培育更多优秀体育后备人才，推动青少年综合素质全面提升。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1: 家庭本是每个人的港湾，是保护孩子和家人的最坚固防线。生活中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分享，但是二手烟真的不行，不好意思说不，被动吸烟同样致命。拒绝二手烟，为自己，为他人。
2: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92.9，无音乐的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喂，你估系边个啊？
1: 恭喜你中咗非常大奖啊！奖金高达88,000蚊。
2: 喂，你个仔有急病入咗院啊，快啲汇钱嚟俾呢个账户啊！
1: 美景银行卡响市地产卡消费38,000蚊。
3: 两银行嘅账户涉嫌犯罪，请迅速将钱转到呢个户口。
4: 诶，咪住，冷静啲。如果你收到类似的可疑电话或者短信，记住采取4不政策：不理睬、不轻信、不转账。

0: 汇款，尽可能同屋企人取得联系，仲要记得及时报警。市民时刻精明，骗徒无机可乘。
1: 夏日清风片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要了工资我请客，你想吃啥就吃啥。
1: 那我不客气了，哦，炒两个肉一个菜，外加两碗大米饭吧。
0: 我们四个人点那么少，要不要再来几个菜？
1: 应该够了，点太多菜浪费，何况现在提倡 N 减一呢。
0: 什么 N 减一？吃个饭你来什么数学题呢？
1: 就是总人数减一得出来的数作为参考来点菜的多少了。
0: 哦，这么时尚。
1: 当然不止时尚，节约就是光荣。
2: 天意，你准备好没啊？
3: 我准备好了，英童你呢？
2: 我都准备好了，我们一起
3: 在世界行走，到肇庆亭楼
2: 共赴山水之约，共享文旅之美，
4: 走走停停好风景，
5: 我们一起出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齐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0: 好啦，好啦，好啦，
1: 嚟啦嚟啦，
0: 又嚟啦，我哋又嚟啦。
1: 冇错，欢迎大家收听有周周婷婷好风景。
0: 今日系5月13号，一个平平无奇嘅日子。我哋同大家介绍一下啱啱开张冇几耐嘅一个水上乐园啦。
1: 哦，
0: 都飙晒烟咁热啦，都系时候玩水噶啦。
1: 嗯，
0: 好啦，呢个地方就系位于重庆武隆鸭江上边嘅一个玩水嘅地方。
1: 吓，啊，我以为好近噶，去到咁远啊？
0: 唔系好远啫，重庆啫嘛，区区啊。
1: 重庆真系自古都系热门之地啊。
0: 系，
1: 好多人中意去啊。
0: 趁住而家未系暑假。想去的就快啲嗱嗱臨去啦。去到的話，到時就是看人嘅啫。
1: 就係，
0: 話說呢一個叫做武隆鴨江水樂谷呢個樂園叫做，
1: 咦？
0: 就喺五一之前啱啱開張嘅啫喎。
1: 哇！新鮮。
0: 4月30号就啟動儀式，咁啟動儀式咧又係嗰啲表演嗰啲歌舞，我就唔係好感興趣啦。我哋同大家介紹一下
1: 點樣玩。
0: 誒，冇錯啦。首先留意一下武隆这个地方，重庆，大家对重庆有什么印象啊？
1: 热啦，
0: 哦，
1: 河果，
0: 重庆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山地高高低低
1: 啊，对，
0: 这个地方同重庆的东南部武隆呢就有一个喀斯特王国之称。呢、这個地方就有咩天生三橋啊、仙女山啊嗰啲，係好似又有一啲咩電影喺度拍過嘅，咩《變形金剛幾》又唔記得咗啦。
1: 哇！
0: 啊，好似《滿城盡帶黃金甲》又喺嗰度拍過一下。
1: 哇！
0: 啊，係啦，呢個地方咧仲有好多好靚嘅景色，就未有被開發嘅。其中近段時間開幕嘅叫做水樂谷嘅嗰個地方，就位於鴨江嘅一個樂園咧，都係其中一個噃。
1: 係啦。咁佢嘅位置方面咧，就喺一啲即係就接地帶嘅核心區域嚟嘅。咁呢個鎮嘅話咧，可以睇到佢嘅西邊咧係同嗰個培靈區咧係接壤嘅。咁距離呢個武隆城區咧大概56公里，而距離重慶嘅主城咧係有120公里。
0: 喂，距離端州120公里嘅地方係廣州以東喎。
1: 咁樣。
0: 係。咁遠嘅，喺呢個地方咧，就應該係離塵又離城啦。佢哋成為咗重慶周圍，包括一啲成都啊，或者係好似肇慶啊嗰啲朋友啊，周末休閒嘅首選之地。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0: 啱先讲到呢个水上乐园，佢嘅地理位置。
1: 嗯，啱先讲咗啦，就佢距离嗰个重庆嘅主城咧有120公里嘅，咁所以咧你话佢远咩？佢又唔系好远，因为揸车嘅朋友就知道啦，系嘛，100多公里。
0: 如果好好玩嘅话，好吸引嘅话，确实系唔算远嘅。
1: 系，咁佢系作为一个新嘅水上乐园嘅话，肯定就吸引啦，系嘛？
0: 我哋都成日开好多农庄嘅，啲大排档嘅，咁你话吸唔吸引？
1: 咁又系。
0: 吓，咁呢个就睇下跟住落嚟，我哋介绍一下，大家觉得吸唔吸引啦？值唔值得揸100多公里啦？我哋就唔止100多公里啊，吓，即系我哋想象我哋系重庆人，我哋会唔会去？好，这个地方佢啱先讲到咧系鸭江，

0: 因为鸭江咧系一个镇嚟嘅，佢隔篱有一条河叫做大溪河。
1: 嗯，古时候咧叫白水或者系南江。
0: 嗯，
1: 发源地咧就系喺世界自然遗产地金佛山嘅北边。
0: 嗯，呢条江最终就会喺鸭江镇嘅大河咀汇入乌江嘅。
1: 哦，
0: 成条河就孕育咗有十一个镇，呢、这个系乌江嘅一级支流。在进入到武隆境之后，大溪河就在平桥鸭江这些地方，就在崇山峻岭里面奔流。经过了几百年的冲刷和侵蚀和切割，于是就有很多峡谷的风光。这里好像有一个叫做什么小三峡之类的，周世界都有的，我们知道什么黄川三峡，这个就称呼呢它可以称。呢段嘅峽谷有幾長先知啊？
1: 有成20公里多噶，
0: 嗱都可以喎。
1: 啊，即係你啱先提過嗰、那個小三峽嘅話咧，就包含咗有谷雨峽啦、花園峽啦、啊梨園峽啦咁樣。
0: 嗯，
1: 啊亦都會構成咗咧，就係今日嘅呢個水落谷佢嘅核心景觀啊。
0: 三個峽係核心，咁啊好巴閉。
1: 嗯，
0: 咁呢個投資都好勁抽嘅喎，佢攞地都攞唔少喎。
1: 咁啊，因為有呢個得天獨厚嘅一個地理環境啊嘛，有呢幾個峽谷喺度。
0: 我哋睇睇。这个地方鸭江这个地方有什么故事先，我们要讲故事先可以吸引到人的嘛。
1: 这个鸭就是鸭子的那个鸭。
0: 是的，这条江和鸭有什么关系呢？鸭式游水大家都知道了，那没理由个个江有鸭的都叫做鸭江嘛，那周世界都叫鸭江的了。
1: 难道这条江里面的鸭特别多？
0: 这个故事呢就是一个大家觉得信唔信就自己去把握啦吓。
1: 唔好讲住，继续讲先。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啱先讲到嗰个鸭仔嘅一个传说，
2: 系啊，鸭缸嘅传说啊，
1: 呢、這个讲啦，呢、這个鸭仔咧，听讲话喺一个深潭里边系一只鸭仔，金鸭嚟嘅。
2: 哦，
1: 金鸭，一听到呢啲嘢，一听到呢啲嘢咧，我就谂起咗一啲故事，圣杯嘅故事，金杯、银杯、木杯，攞错咗就会死人。咁嗰个传说故事一般都系木杯嗰个系真系圣杯嘅。以前又有一个故事咩斧头啊，咩金斧头、木斧头，然之后嗰个唔贪钱嘅嗰个就攞到木斧头，跟住神仙就奖咗好多嘢俾佢，诸如此类啲咁嘅嘢。
2: 就啲大 boss 通常都系
1: 一睇金鸭都知道唔系咩好嘢，因为喺传说里边咧，金金声嗰啲嘢都系衰嘢嚟嘅。
2: 喂，你又真系跌眼镜喎、啊，金铺。
1: 系真系真系。
2: 肯定啦，因为人哋传说里边
1: 各种游客啦，好似你我咁嘅要求有啲唔同。咁經過攀鐵索嘅嗰種驚險嘅攀爬啦，凌空闊步啦，仲有一啲咧就係垂直嘅爬升啦，喺嗰啲喀斯特岩石上邊去向上爬，哇，好過癮嘅喎！頭頂藍天，
2: 係啊，我高頭你係見到一片藍天，向下望嘅時候你會腳震嘅，因為下邊咧就係大溪水壁啊，大溪河嘅壁水啊，
1: 哇！真係好過癮喎、哦！嗱、呢啲嘅攀爬咧，只要佢嘅設施唔會話好似我哋好似都有一啲嘅咩娛樂設施話唔記得綁安全帶啊之類啲咁個，即係只要冇呢啲嘅問題嘅話咧，一般嚟講都係安全嘅。
2: 嚇！咁、同時嘅話，亦都係能夠得到一種一覽眾山小嘅感覺咯。
1: 喺呢個懸崖上邊咧。大家平時就好少會喺呢種機位嗰度去睇到風景嘅，加上佢呢個風景確實係唔錯，係百米嘅岩壁上面清分清風拂面，成個峽谷就盡收眼底。我喺華山咧都試過一下類似呢啲咁樣嘅嘢，其實安全措施咧就係唔難嘅，只要有幾條安全帶，當時我就係兩條。即只要保持有一條是一直是扣住的，咁就冇問題啦。就算你放開手掉掉揈，你都是掂落去的。咁但是咧，唔同
2: 嘅。轉頭先講啦，但係
1: 好啦，
3: 愛聽廣播，愛上929，依家係北京時間16:30。

0: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为切实筑牢西江防洪安全屏障，西江干流治理工程德庆段于2021年5月开始动工建设，目前已基本完工。通过堤防达标加固、涵洞改造等一系列建设，有效提升德庆县防洪能力，为全县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近日，记者在县城三号闸附近看到县堤围管理处工作人员头戴安全帽，对堤围开展常态化巡查作业。针对汛期的到来，工作人员对堤围主体结构、闸门设备进行细致检查，逐一核验闸门起闭运行状态，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不漏一处。德庆县堤围管理处工作人员董大奇：
2: 我们是堤围加固工程呢，佢嘅防洪标准系按照50年1遇，达到2级嘅标准。2021年5月28日可以动工嘅，到2023年年底就系基本完成啦。
1: 据了解，西江干流治理工程德庆段总投资3.32亿元，治理总长19.21公里，治理范围为德城大堤西湾、康州港、越城中地响水堤、回龙江滨堤。目前西江干流治理工程德庆段项目已基本完成，在现有防洪工程基础上，通过实施堤防达标加固、险工险段防护、涵洞改造、堤面升级、壁道建设等措施，完善省境内西江干流水利基础设施防洪体系，夯实防汛应检基础，不仅延长了堤围的使用寿命，也让沿岸群众在汛期更加安心。德庆县堤围管理处工作人员董大奇：
2: 彻底能够排除堤围的出现的裂纹啦，同埋站路啲嘅窿洞陷阱。第二个加堤面又装咗排水管，能够排除堤面嘅疏通啲堤面嘅水，确保堤面嘅安全同埋清洁嘅作用咯，使堤围能够更加坚固，能够抵挡50年1遇嘅特大洪水，确保德城人民同埋周边人民嘅生命安全同埋财产安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德庆台记者报道。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德庆县在崇德广场举行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的防灾减灾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全民防灾减灾意识，提高群众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活动现场，安全讲师进行了德庆灾害风险解读、预警信号科普、常见灾害避险要点讲解、应急物资储备指导等内容宣传。现场还同步设置有科普咨询、装备展示、实景演练、趣味互动四大专区，工作人员面对面答疑各类灾害防范常识，集中陈列展示各类消防、应急救援装备，模拟灾害场景，开展疏散逃生、应急救护技能教学，并通过防灾知识问答、灾害隐患识别小游戏吸引群众参与，在轻松互动中夯实安全防范意识。市民李雪梅：
3: 今日我参加呢个活动，学咗好多嘢，即系遇到危险啊、水灾啊或者其他啲危险啲嘢，就会往高处啊、安全个地方转移，即系话避下险啊咁，同埋传播啲教育嗰啲身边啲人咁咯，讲佢哋知咁咯，大家要注意安全咯。
1: 下一步，德庆县将持续开展防灾减灾知识进企业、进社区、进校园、进农村、进家庭等系列宣传活动，常态化普及灾害风险常识、避险逃生技巧与自救互救方法，不断织密基层安全防护网络，持续筑牢全县防灾减灾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肇兴高新区数字联平台构筑阳光。

0: 招彩廉洁防线，大数据赋能穿透式监督政府工程。肇庆高新区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安全市集零距离，平安守护心贴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破解政府投资工程招标采购环节链条长、参与主体多元、围标串标风险隐蔽等难题，肇庆高新区创新打造全省首个行权数字化、监督数字化深度融合的数字联平台，聚焦政府投资工程等核心领域，构建政府工程招标采购环节穿透式智慧监督体系，推动监督从人防向技防、从事后处置向全程防控转变，从数字化监督赋能全面筑牢工程领域连结防线。作为智慧监督的核心环节，数字联平台深度融合招投标数据与企业登记、股权结构等多元数据，内置智能算法模型，精准识别抱团围标、陪标串通等异常情形。肇庆高新区城市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平台通过数据对碰和股权穿透，可自动预警潜在风险，监管的精准性和主动性大大增强。据介绍，平台设置九个预警场景，117项预警指标，一旦检测到企业股权交织、联系方式雷同等风险特征，立即触发预警。这种数据跑路加智能研判模式，将传统大海捞针式的人工排查转变为精准高效的自动筛查，在招标源头便筑牢了廉洁的第一道防火墙。肇庆高新区城市建设局工作人员邱威。
1: 例如在区某学校项目招标中，平台精准识别关联企业，发出相关预警四条，监管效能提升70%以上，有效阻断了潜在围串标风险。全流程数值档案和智能预警机制将全力运行置于阳光下，压缩了暗箱操作和随意变通的空间，营造了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0: 为实现项目全生命周期可追溯，数字联平台为每个政府投资项目建立专属数字档案，已将49个政府投资项目全流程立项、招标、建设、竣工等资料电子化归档，实现从纸面存档到数据留痕的转变。目前平台已对1292名关键岗位人员实施线上考勤监管，累计发出履职异常预警27条，查实15名人员履职不达标，有效补齐传统现场监管短板。肇庆大望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戴立强。
2: 以前发标后最担心的就是串通围标陪标问题，根据标书很难发现股权交叉、人员关联这些隐蔽问题。现在平台把招投标数据和企业登记、股权结构等多元数据一比对，自动识别关联关系，一旦出现异常，系统会亮灯预警，关键岗位人员考勤记录一目了然，实现了从结果监管到全过程穿透式监管的转变。
0: 肇庆高新区数字联平台上线后，全区政府性工程招采和施工管理实现全过程穿透式监管，对企业而言是良币驱逐劣币，一方面倒逼投标企业规范行为，让投标回归技术、质量和价格的良性竞争，另一方面全程追溯记录不可篡改，既降低招标人廉政风险，也保障项目建设廉洁高效推进。本台记者严毅、欧光富报道。5月10号，肇庆高新区减灾委员会办公室、肇庆高新区应急管理局在万都广场联合开展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吸引了不少市民积极参与，咨询服务摊位前，工作人员耐心接待过往群众咨询，详细讲解强降雨、台风、内涝、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的防范应对方式，以及解答消防安全、心肺复苏急救技能等相关疑问，为群众送上1:1安全指导。在应急救援装备展示区，各类专业救援器材整齐陈列，工作人员现场演示装备操作方法，详细讲解装备用途、使用场景及维护要点，让群众近距离接触救援装备，直观了解应急救援工作，有效拉近了应急管理工作与群众的距离。此次宣传活动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形式，有效普及了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和应急避险技能，进一步增强了辖区

0: 民众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肇庆高新区应急管理局党组成员李云东：
1: 那下一步呢，我们还将举办一系列防灾减灾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的宣传活动，以此提高广大市民防灾减灾的意识和能力水平。
0: 本台记者邓晨、欧光富报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高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3: 九八七六五四三，
4: 糟了，来不及了。
5: 喂，你想干什么？没看到红灯吗？
4: 我看到啊，反正路上也没车，我们看准点冲过去就行了，赶时间呢、啊。
5: 你这种麻痹大意的心理要不得啊，可能这一次不会出事故，但你经常这样，迟早会有一次出事的呀。
6: 为了自身及他人安全，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栏。
7: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8: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9: 除了那个攀岩那个玩意呢，他玩水是他的主题来的，水落谷。他水落谷的王牌项目就是峡谷漂流了。
10: 哇，
9: 嗯，我哋平时玩嘅好似市内嘅盘龙峡啦，同隔篱市嘅啲清远咩系咪咩黄藤峡啊，定咩古龙峡啊，系屎鬼蛋啦，
10: 系咯，都系峡咯。
9: 咁佢哋嗰啲同埋嗰个嘅峡咧个阔度又有啲唔同喎，佢哋嗰个峡就会嗰个阔好多啦，佢哋嗰个
10: 我哋知长好多啫，即系全长系4.3公里，
9: 系都长好多，系啦。德興那邊的那個那個盤龍峽呢，它就是要抽水上去淋回下來才夠水量的、
10: oh.
9: 如果不抽的話，那條這樣的小溪流是不足以給那些皮艇去衝的、那裡它這麼大的水量在那個鴨缸旁邊那裡應該就不用抽水了，
10: 不是烏江的支流真是說笑，
9: 上下的落差有70米，全程的漂流就60分鐘。
10: 哇，漂成個鐘啊，值回票價了吧。
9: 會不會有些人中途我想我走了。
10: 想上來啊。可能都會有的。
9: 這個長度和這個時間可能是符合大部分喜歡玩漂流的人的時間來的、玩得顛起身的話，60分鐘應該是剛剛好，又不會太累，
10: 即相對比較盡興一點。
9: 是的，這裡的河道是天然形成的，就不是那些挖出來的。
10: 哇、更加之驚險啊。
9: 是啊，兩岸的那些山就是在漂流的過程之中的風景了。相對之下呢，我們見我們省內的幾個漂流的風景就沒有它的那麼壯觀、我們見到的都是在山谷裡面，看到的情景就都是兩邊的行人啊，同埋樹木啊，咁佢就兩眼有個峽谷啊，會睇嘅嘢會遠啲。喺呢個充氣艇嗰度順流而下咧，有時就會有啲落差，哗啦哗啦；有時就河道會好開闊，慢慢咁樣，好似喺湖面嗰度飄蕩。在水中央有泥影一雙。好寫意，
10: 冇錯。咁其實咧，就是、我發覺好多漂流佢都會係咁嘅，即係佢唔係話一嘢就俾你哇好刺激啊，即係速度好快咁樣衝落嚟嗰種，佢都 會係有緩急嘅時候，有緩慢嘅時候，亦都有佢好急速嘅時候。咁即係咁樣嘅一個情況之下，俾你嘅心情啊，你嘅情緒都可以，即係唔好話起伏得太緊要啦，係嘛？即係有一個緩衝啊，
9: 張弛有度。
10: 係啦，咁樣先至好玩噶嘛。
9: 嗯。

0: 喺呢个峡谷里面呢、
1: 嗯、
0: 可以讲是险中有忧，动静相宜。喺呢、
1: 嗯、
0: 一段嘅跌宕起伏嘅旅程呢，大家又可以尖叫一下，释放一下啲压力，又可以喺平静嗰度去同自己和解一下。嗯，真係一个好好嘅过程。

0: 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呢个水落谷最大的特点应该还是它的山水比较靓，那些什么菲拉达啊，那些攀岩的东西和漂流呢，很多地方都有的。只不过它那个岩石它够高，它的看得远，而且武隆本身那些喀斯特地貌又很靓的。我们好像我刚才查了一下，好似嗰啲咩清遠韶關啊，都有呢一種喺山上邊作幾個嗰啲拉耳，然之後俾大家爬上去嗰啲所謂菲拉達嘅嘢。喂，其實即係我哋有啲崇洋媚外，我覺得以前嗰、那個長空栈道，即係華山嗰度咧，咁嗰個由來就係話以前嗰啲道士係中意喺呢度爬過去，然之後大家喺度捉棋噶嘛。咁以前人哋啲老人家都係咁玩噶啦。咁而家咧整緊個意大利，唔係係咪意大利文
2: 啊？係啊，
1: 整緊意大利文，咁即係好似話俾人聽呢啲嘢係啲鬼佬嘢嚟嘅，好馨香啊咁。咁我哋祖宗都係咁玩嘅啫，所以話啲人崇洋媚外咧。喂，以前我哋國家唔係咁發達，仲話崇洋媚外啫。而家我哋國家已經咁強大，仲嚟呢一套嘢。
2: 咁可以建議佢睇睇換個名咯。
1: 係一早應該換啦。
2: 啊，但係個本質都係一樣嘅。
1: 要文化自信噶嘛，搞啲咁嘅嘢係咪先？呃啲細路仔，咩搞到而家啲後生啲有時候嗰啲意識形態有啲唔係咁正確啊！所以要我哋啲家長要費盡心思，要令到拋開嗰啲輿論嘅錯誤嘅導向，去教翻正我哋啲仔女。你話幾咁煩咧？
2: 哇！你睇呢個家長幾咁盡職盡
1: 責？梗係啦，我係一個好愛國嘅家長嚟噶嘛。啲咩雜音我要全部攔住，等我個仔要接受一個正統嘅教育。
2: 冇錯。
1: 講翻呢個水上樂園先，佢除咗啱先嗰啲好刺激嗰啲嘢之外咧，仲有啲比較唔刺激嘅嘢嘅，有啲咩電動嘅掌筏啊、休閒皮蛙艇啊，即係同星湖差唔多咯嚇。大家覺得在星湖度玩厭咗咯，換一個地方玩咁咯，不外乎啊。
2: 喺峽谷裏邊又試試咯。
1: 係啦，就睇下我哋喺睇住個七嚿石頭體驗咗，睇下人哋嗰啲好高嘅石頭喺上邊玩有啲咩特別。
2: 最緊要係咩啊？嗰、那個峽谷有佢深厚嘅文化底韻啊嘛。
1: 嚟，呢個文化咧，我哋又講一講。
2: 係。
1: 有啲咩文化咁咧？
2: 鸭江镇咧，佢系一个有住将近系2000年建制史嘅一个地方。
1: 咁犀利啲喎吓！
2: 系啊，咁喺肃康时期啦，当时嘅朝廷咧就喺呢一带系设置咗一个叫做汉平县嘅。咁你要谂下喺嗰个年代吓，喺咁偏远嘅地方。即是山區嚟噶啦，去設呢個縣有冇咁嘅必要呢？
1: 就係啦，
2: 梗
1: 係
2: 有必要啦。當時啊，當地嘅經濟啊、軍事同埋係交通嘅地位咧，都係好犀利嘅，所以咧先至要喺嗰度啊，要設置漢平縣啦。
1: 當時全國嘅人口遠遠冇而家咁多，咁依家有設縣嘅地方，以前其實都係冇咩人嘅。但係鴨江以前都已經設縣，證明佢以前都好重要噶啦。
2: 就係咯。
1: 喺依家鴨江鎮咧。

0: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乡下，没什么特别，入面有个可能比较古老的建筑，如果大家说想逛一下古城啊，看看古镇啊，都可以去看看
1: 的。那它会有些历史传说啊，或者是一些文化古迹啊，比如说什么张果老市桥啊，全真国全书啊，李仁桥说道啊，这些这样的咯。如果你真的说在当地啊，行在一些、比较古旧的街巷里面啊，都可能会听得到啦，有相关这些的历史的传说啊，和文化的古迹可以见得到的。
0: 如果要保留古迹的话，这个地方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定经济不能够发展得太快，发展太快的话很容易会磨灭所有的古迹的。看看广州它的历史是不是很悠久，非常之悠久、但是要、找到古迹的话，可能就要在一些很特定的地方才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地方呢我们看到都是一些很现代化的东西，这两样东西肯定会有一些矛盾的、但相比之下呢，讲历史我们肇庆就没有广州那么多文化，但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古迹的地方相对来讲就会较多一些。犀不犀利呢？
1: 即是在大城市里面的话呢、可能就会即看到的是它繁华的一面、但是对于它一些、古旧的东西的话呢，可能也都是、那么几个比较知名的，可能
0: 保存下来保护下来的，要保护、不保护都没了，一定要保护下来的那几个点才可以看到、那就没那么生活化了，那些点全部都是经过人为去维护过的，咁你就唔可以見到每日佢喺度生活嘅嗰種情景啦。好似呢啲咁樣咁窮鄉僻壤嗰度，唔好意思啊，即係經濟稍微冇咁發達嘅地方咧，你就可以感受到佢就係生活喺呢一種古蹟裏邊。咁我哋嘅感受又唔同咯噃。
1: 呢、個係咪就係傳說中嘅煙火氣啊？係係係，
0: 冇錯冇錯啦。你話去廣州行去啲古蹟嗰度，邊有煙火氣嘅先係嘛？全部都是景區戲嚟嘅。我哋啲老人家係中意睇煙火戲噶嘛嚇，係啦，咁去到你仲可以有一啲地方可以睇佢煙火戲，就佢哋啲飛圍啦，啲咩鴨平吹打，一聽個名字知道係吹啲打噶啦，嚇呢個名真係起得太貼地氣啦，
1: 咩嚟交響樂嚟嘅真係啊！
0: 嚇唔係啊嘛，交響樂
1: 合唱團啊，交響樂啊，
0: 唔係啊，佢吹啲打嚟嘅啫喎，啲咩鎖納啊、喇叭啊、打鑼鼓
1: 嘅
0: 啫喎。
1: 就係因為咁多種樂器啊湊埋一齊之後嘅話，就會有一種交響樂嘅感覺啦嘛。
0: 好啦，好啦，好啦。
2: 由八點啊，就由今晚嘅八點開始講起。在吃饭之前，我通常都会拎定今朝翻工前 breathing 嗰支红酒出嚟。我听人讲红酒却可以帮助松弛我嘅中枢神经，令到我个人 relax 啲，同埋瞓得好啲。甜品通常在吃甜品之前咧，我都会放定一缸嘅热水，仲要喺里面加埋我最中意嘅加勒比海。

而家系冲完凉拣香薰油嘅时候啦，有 lavender、lemongrass、jasmine 同埋 mint 喎。我今晚用 lemon。咦？唔系喎 ，lemongrass 好似系我嚟驱蚊噶喎。咁我用 lavender 啦。最紧要系按下啲淋巴位。哎呀，点解咁痛嘅？佢之前系咪咁样帮我？

已经凌晨1:45，冷气一定要系21度。独角兽佢要开始陪我瞓啦，佢就通常喺我嘅左手边，跟住椰菜娃娃就喺佢嘅下边。好，等我戴翻个丝质眼罩先。仲有，最紧要系我嗰对耳塞。哎呀，死啦！唔记得打坐添。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雷雨天气怎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天的时间，我们一起认识一下在室内是怎样避雷的。首先第一点就是打雷的时候，首先要做好的就是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或者防止球形雷飘入室内。第二点就是遇到雷雨现象，人最好不要站在灯泡下面。另外也应该将家用电器的电源切断，以免损坏电器。第三点就是雷雨天气的时候，尽量不要拨打和接听电话，也不要在这个时候上网，应该掹了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闭路线等等，这些可能会将雷电引入的金属导线。第四点就是假如你在室内的话，都要远离入户的金属水管以及同屋顶相连的下水管等等。最后一点方面就是我们平时用来晾衫裤的铁丝，最好不要拉到去窗户和门口的位置，以防铁丝引雷导致伤人事件的发生。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雷雨天气在室内是应该怎样避雷的，听日的同样时间我们再了解一下在户外是应该怎样避雷的。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
0: 一切如初，
1: 一切如初，
0: 一切依然，
1: 一切依然，
0: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今年的5月12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为弘扬南丁格尔精神，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提升群众健康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近日，中山三院肇庆医院开展聚力专科护理赋能全民健康多学科医护联合义诊活动。本次义诊活动集结医院消化性疾病及肿瘤诊治中心、心脑疾病诊治中心、创伤诊治中心三大疾病诊治中心，以及泌尿系统疾病、糖尿病护理与肥胖体重管理等多个特色专科的临床医护专家，为市民提供全方位高品质的一站式健康诊疗服务，暖心便民举措赢得广大市民一致好评。市民欧叔：
3: 咁点方便咧？摆得咁多台度义诊咧，即系方便都群众咯，整间医院都算服务啊，各方面都好。
2: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党总支书记胡爱玲：
4: 那我们这次的义诊活动有一个特点哈，就是我们会和我们的医疗团队一起，医护合作，联手为百姓健康服务保驾护航。
2: 一直以来，中山三院肇庆医院深耕专科护理建设，始终将人文关怀融入诊疗护理全流程，以精细化服务持续改善群众就医体验，让优质医疗服务既有专业高度，更有人文温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

0: 方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1: 好的，李主任。
2: 这里是相关资料，您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1: 明白。
2: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1: 哦，好的，我记住了。
2: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1: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2: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1: 嗯，知道了。
2: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1: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农历3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开展文明城市建设专题调研，精耕基层治理，精秀城市空间；徐小雄到四会市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抓经济护生态强三农，以实干实际检验政绩成色；肇庆220千伏罗屋站并网投运，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电力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就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文明城市和品味端州建设进行专题调研。端州区和平社区紧扣群众需求，加强多元化民生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张爱军来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与社区干部、居民群众亲切交谈，详细了解社区便民服务、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开展情况，对社区强化党建引领、创新基层服务的做法成效表示肯定。张爱军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办好群众关心关切的民生实事，聚焦一老一小，深化嵌入式养老、未成年人公益培训与托管等社区民生服务，优化提升志愿服务水平，抓好矛盾纠纷源头排查化解，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更好凝聚社气，塑造社品，让社区成为人人向往的美好生活空间。近年来，端州大力推进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促进文商旅深度融合，持续讲好端城故事。张爱军来到豪居路历史文化街区、宋城骑楼街、刘俊洲与格鲁吉亚文化馆、肇庆市博物馆，调研考察府城项目建设及文物修缮保护利用、历史文化街区及老旧小区改造、骑楼街运营、文化馆建设等情况。张爱军强调，要理清发展思路，以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抓手，依托丰富独特的历史人文资源，用心绘好府城保护开发新画卷，着力将府城打造成和七星岩、鼎湖山交相辉映的肇庆文旅名片。要坚持系统规划，充分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做法，引进专业团队策划设计，以府城千年文脉为精神纽带和游览主线，有机串联各主题街区，着力推动骑楼街活化提质，促进项目开发同周边环境相协调，实现节点联动呼应，空间连贯通透。要强化运营管理，注重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与现代时尚潮流气息有机结合，围绕精准化、轻量化、个性化需求，巧用建设施工加减法，精心打造一批小而美、小而精、地域特色浓厚、体验感更强的场景业态，为各街巷建筑注入灵魂，写满故事，让府城发展长新长旺，焕发肇庆岭南名城新光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5月12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推进二季度经济运行、生态环境保护、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进行调研督导。徐小雄先后来到肇庆市正德学校、四会富士技术有限公司及龙府镇龙头村，深入了解未成年人关爱帮扶、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工作开展情况，并听取四会市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改情况。他强调，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一，要把学习教育贯穿始终，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干实际检验政绩成色。二，要全力做好二季度经济工作，紧盯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千方百计稳增长、扩投资、促消费。三，要大力发展壮大县域经济，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四要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严格集体资产交易全流程监管。五要加快补齐民生领域短板，主动学习外地先进经验，持续提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在东城街道陶冲西排渠，徐小雄实地检查水环境治理成效，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为契机，推动肇庆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坚决杜绝虚假整改、敷衍整改。要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高品质生态环境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期间，徐小雄还来到四会市信访局，调研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情况，并开展街访活动，强调要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220千伏罗屋输变电工程经过多轮严格调试，日前正式并网投产。

0: 网投产。作为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试管起步区的首座220千伏变电站，其投运不仅为区域电网注入强劲新动能，更将为当地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电力根基。广东电网肇庆供电局基建部项目经理唐龙江。
1: 220千伏罗屋站正式并网投运，为鼎湖地区新增480兆伏安供电能力，精准匹配大厂区、试管起步区、鼎湖区永安镇、四惠市大沙镇等片区产业升级、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的用电刚需。其配套建设的8回220千伏出现、7回110千伏出现，将与邻近变电站形成稳定可靠的站间供电网络，进一步优化肇庆东部区域电网构架。
0: 据悉，未来罗屋站还将与规划新增的大沙二、长溪、曹王、瓯江四个110千伏变电站组成220千伏枢纽加110千伏支撑的坚强电网集群，为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打造万亿级产业集群提供坚强电力保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连日来，我市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将防灾减灾知识送到校园、商圈，切实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避险能力。12日，市减灾委、市应急管理局联合肇庆市技师学院，在大冲校区开展专场宣传活动，现场设置知识咨询台、宣传展板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手册、案例展示、互动问答等形式，全方位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的装备展示区格外热闹，各类救援器材整齐陈列，工作人员一边演示讲解，一边邀请学生上手体验。肇庆市技师学院学生小袁：
2: 穿上感觉还是满满的安全感的。这个的话，它是遇到水就会亮的，然后它这里还有一个哨子，也就是说给了些救援人员可以找到自己吧。
0: 广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肇庆一大队宣传员陈江：
3: 广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通过玩偶互动、装备展示、现场讲解、科普教育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防灾避险、自救互救知识，提升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
0: 封开、怀集等地开展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封开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欧伟：
4: 我们封开县近年来常见的灾害有洪涝、强降雨、台风等气象灾害，以及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地质灾害。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县经历了强降雨天气，低洼沿江区域容易出现内涝受淹，部分路段会出现积水或者塌方，山区及临坡地带易发生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要提高警惕。
0: 怀集县应急管理局汛旱风震谷和赈灾谷负责人陆超宁：
5: 这次活动的开展有效地促使了社会各界更加重视防灾减灾工作，接下来我们将继续通过5G的方式继续扩大宣传，增强人民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5月12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我市各地纷纷举办形式多样的国际护士节庆祝活动，激励全市护理人员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持续为群众健康保驾护航。在四惠市举办的512国际护士节庆祝活动中，30年护龄的资深护士为新入职护士庄严授帽，洁白的燕尾帽传递着责任与使命。全体新入职护士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随后30年护龄护士代表分享了扎根一线守护病患的职业感悟，新入职护士代表则表达了传承南丁格尔精神、勤学精进的青春誓言。护士代表曾玉娟：
6: 30年就10000多个日夜了啊，我是从一个给患者打针有点手抖的一个小姑娘，到现在各科室大家依赖的一个大姐姐。对未来的展望就是坚守这份初心，继续为护理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0: 新入职护士代表陈小敏：
7: 以专业为基，严守操作规范，以爱心为桥，为患者倾听心声，以团队为家，与同事们携手并行。我坚信在 医院这个温暖的集体里，我定能守住初心，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护士，为更多的患者带来健康与

0: 安康。
1: 广宁县以健康徒步的方式开启该县行业主题全民健身徒步系列活动，200多名卫生健康系统护理工作者及医护人员代表参加活动。本次徒步路线全程约5公里，沿途参与者可沉浸式欣赏古水河沿岸连片竹海的自然风光。广宁县江豚中心卫生院护士黄小军，
2: 它既让我们欣赏了沿途的优美的风景，同时呢，也让我们能够身心健康，整个人得到一个很轻松的状态，很放松。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日前在广州召开，会上公布了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其中广宁县、封开县、怀集县入选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四会市入选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近日，肇庆三榕港口岸码头成功开通首条内外贸同船运输航线，一艘满载集装箱的货轮启航驶往深圳蛇口港，这标志着肇庆市内外贸同船运输业务正式开通，为周边企业进出口开辟了高效便捷的新物流路径，更为粤港澳大湾区物流双循环注入新动能。近日2025到2026赛季全国击剑冠军赛分站赛重剑第四站在江西上饶落下帷幕，由肇庆市体育学校培养输送的年轻剑手莫婉林代表广东队出战，他在成年组女子重剑个人赛中一路过关斩将，勇夺冠军，为肇庆赢得了荣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 3.6 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长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12日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九组卫星发射升空。12日，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 12%， 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量级。截至12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12日，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 25.5 公里。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度。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12日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封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你好，早晨。
1: 唔该晒，
0: 唔紧要。
1: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2: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1: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2: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0: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0: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0: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

0: 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午九点半，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2: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看一看。
1: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3: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4: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5: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6: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1: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7: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八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4: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涉足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3: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5: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6: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8: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7: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9: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10: 这款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2天就要下单了。
9: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11: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

0: 散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香坊区，夜幕下的农大食巷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2: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 作为香坊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食巷开业不到两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3: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1: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4: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6: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5: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7: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8: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9: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珠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10: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上我们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9: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1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13: 这次呢，我们通过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体，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12: 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13: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3种类型嘛，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4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铬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12: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

0: 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各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各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各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1: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3: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2: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3: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4: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1000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1: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4: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扫描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6: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

0: 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一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2: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0000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3: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

0: 电池类型获得40%至100%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0: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22.5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南亚和西亚约为30%。
0: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3: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4: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5: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6: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7: 文明每一步，安全每一天，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8: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 FM 92.9 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9: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哪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哋都愿意成为你心灵嘅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10: 晚上好，星期三的晚上了。今日天气预报就告诉我们，可能接下来会有一个强对流天气，不过目前去到目前这里来讲，情况还是比较理想的。
11: 下午其实都落过一阵雨的，就是
10: 很短促啊。
11: 东边就明显一点，在西边我过来的时候就好像不算很明显的，雨仔比较细一点。
10: 真是几粒的，突然间会落了几粒，突然间又没有雨了这样。
11: 但是展望呢，我看具体的天气预报应该是明日的雨势会比较大的，即大概10:00至到下午的这段时间会是比较大雨的，
10: 所以一定要带备雨具。还有就是非必要，你说落雨的时候就不要出门口了。
11: 嗯，咁啊，同埋隨時關注翻最新嘅變化嘅情況啦，天氣預報啊，
10: 冇錯冇錯。咁我哋嘅星湖唱馬咧，亦都會喺呢一個嘅時間繼續係陪伴住各位，七點到七點半，929嘅頻率當中會有菲菲同埋小鵬。
11: 嗯，各位朋友咧，亦都可以關注翻我哋嘅微信號啦 ，ESQCX949，咁樣咧就可以同我哋咧就係入群裡面或者私信啦，同我哋互動，講講你。

0: 想听到歌曲啊咁样啦。
1: 系咁啊，见到阿女啊，我哋呢位老听友又嚟打卡啦。佢话我嚟打卡啦，食饭听歌啊，仲话听完我哋嘅节目就要出发去打羽毛球啦。
0: 嗯，都几好噶，几好嘅生活啊。
1: 系啊，
0: 非常写意，又可以锻炼身体。跟住嘅时间咧，再睇睇阿明月。明月咧就话主持人晚上好啊，今晚咧提前打个卡，亦都想啦听翻一首啦黄海芹嘅歌曲《伤感的恋人》啊。

0: 感的恋人。
1: 嗯，呢首歌咧诞生喺1987年嘅，
0: 系啊，
1: 当时咧仲系新人嘅佢咧就凭借住呢一首歌咧一举成名啊。
0: 嗯，
1: 咁啊，其实词曲嘅创作都系佢嘅，咁可见咧佢嘅创作才华喺嗰个时候都已经显现咗噶啦。
0: 系啊，即系其实唔经唔觉咧，佢都创作咗比较多作品。咁不过咧，黄海芹咧总系俾人一种感觉，就系歌会比较红少少。人咧就相对可能会低调啲，冇咁红，就唔系好似而家

0: 嘅，即系佢系借住一啲歌词咧嚟讲心里面嘅一啲说话咯，吓、嗯、表达自己嘅真情实感咯。
1: 系啊，即系遇到咗变成伤感的恋人啊！
0: 因为又唔可以即系成为真实嘅恋人嘛，所以都几伤感下嘅。
1: 咁啊，系咯系咯，
0: 都其实就系因为呢种真情实感，所以咧就几打动人嘅呢首歌。
1: 冇错，咁啊。跟住再嚟睇睇啦，系会有阿明师傅，阿明师傅都几中意呢首歌，佢话打卡晚上好，佢话哇勤哥嘅伤感的恋人啊，
0: 嗯，仲有阿祥咧，阿祥亦都话打卡啦，晚上好啊，咁样吓，
1: 嗯，
0: 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关注翻咧我哋嘅微信号啦，欢迎大家吓 ZQCX949 咁样咧就可以同我哋进行互动噶啦，
1: 冇错啊，
0: 嗯，睇下阿小美咧今晚啊想听翻一首啊邓丽君嘅歌曲嘅，呢、這个时候咧带嚟呢一首。东山飘雨西山晴啊。

0: 呢首歌咧有少少似最近呢個天氣方面嘅唔穩定啊，東山飄雨西山晴。雖然晏晝咧就兩邊都稍稍有落雨，但係確實西區基本上係冇乜雨水嘅。
1: 嗯，咁啊呢個歌曲嘅話咧，發行嘅年代都比較久遠啦，1983年嘅作品嚟嘅。
0: 係啊，
1: 咁當時阿向雪懷咧就係借用咗啊唐代啊劉如石嘅詩句
0: 《
1: 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咁嚟轉化成佢。歌詞的非常之巧妙，同埋好有詩意啊！呢種感覺，
0: 所以話點解以前嗰啲作品咧，感覺咧會真係比較有味道，就佢會係好多唔係好似而家咁寫故事白話文咁寫，而係話寫得比較有詩意啲啊！
1: 有住文化嘅深度，同埋有住呢個傳唱度喺度啊！
0: 係啊，
1: 好咁繼續咧睇各位朋友嘅點唱嘅信息啦。
0: 見到阿 Yuki 啊 ，Yuki 佢話打卡食飯聽歌咁樣樣。
1: 仲有錦生咧，錦生亦都話晚上好打卡聽歌啦，多謝錦生，
0: 多謝曬，繼續。

0: 将啲作品打包送俾你吓。
1: 咁啊，跟住咧就阿翔咧，阿翔今晚咧就话想听翻首《半点心》咁话嘅。
2: 周一至周五晚七点至七点半，菲菲、小鹏与你音乐相约九二九，
3: 星湖唱晚，金曲献唱，心愿点播，
2: 音乐全程不容错过。
0: 继续我们的星湖唱晚，继续分享一些非常之好听的作品。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号 RESETQCX949 加关注之后，就可以想你即想要分享的作品或者想要去讲的说话都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1: 火敏亦都话撑场听歌啦，多谢火敏啊。亦都欢迎大家关注翻我哋嘅微信号咧，同我哋联系嘅。
0: 系
1: 咁继续啦，睇下仲有阿嘉嘉啦，今晚咧想听翻首阿谭咏麟嘅作品，送上呢首咧《最佳拍档》啊。

0: 之前咧听咗好多都系歌神许冠杰啦，咁啊而家咧就听一听系谭咏麟版本嘅最佳拍档。
1: 其实咧佢哋两个咧喺好耐之前咧都曾经合作过啲嘅串烧歌啊咁样噶啦，大家都惺惺相惜噶吓，
0: 系啊，
1: 即系唔同年代嘅即系实力嘅唱将。
0: 我發現咧，即係許冠傑咧，確實係好多我哋都會認為係比較偶像嘅呢啲歌手咧，都係同佢合作過，因為佢係偶像嘅偶像啊。咁包括好似哥哥啊，就好似你啱所講嘅譚詠麟啊，等等咧，都係同佢會有呢啲咁樣嘅合唱啦，或者係串銷方面嘅一個合輯啊咁樣樣。
1: 咁難得咧，就係話佢年紀都漸長啦嚇，即係比較年長，但係咧依然都有住熱愛音樂嘅心啊。早前佢先去到馬來西亞。去做他的音乐演唱会，
0: 是啊，还是看到那个状态还是非常之好，
1: 希望他一路都这么健康长寿。我继续的时间再看看，就是说有其他朋友的点唱，阿峰今天想听一首叶倩文的歌曲。其实叶倩文和林子祥早前在广州开了演唱会，气氛都相当之热烈，大家都觉得哇，在宝刀未老啊，加上成百几岁依然都是风采依旧。
0: 没错，而且是夫妻档，更加令大家会觉得哇正啊。
1: 这个时候听一下这首的海旁独唱。

0: 有一首改編的作品，
1: 原唱是麥當娜，當時是1986年的作品來的，唱一個就是女子在海邊是守望愛情的一種畫面，其實就是聽起身曲風都有點拉丁舞曲的感覺，聽聽下你可能想跳舞都未定的，好，跟住再看看就是最後再送上明月的選擇，她想聽一首的匡美雲的心聲。

0: 啦，咁啊，听住呢一首作品，睇睇我哋嘅时间去到今晚我哋星湖唱晚嘅尾声啦。
1: 嗯，咁啊，听住心声吓，都透露住大家嘅心声。
0: 嗯，
1: 咁啊，跟住时间啦，就系要结束我哋今晚嘅星湖唱晚，转头咧就系七点半过后咧会有八进娱乐圈嘅，
0: 转头再见。
2: 似空片也未似空，难明是快乐是沉。
3: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是北京时间19:30。
4: 我是一个大苹果，小朋友们都爱我。请你先去洗洗手，要是手脏别碰我。
5: 手是致病菌的主要携带者，用肥皂洗手是最低廉的健康干预。
4: 小朋友们记得提醒爸爸妈妈，在大小便后给我们擦洗屁股后，还有用手接触食物前，都必须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哦。
5: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6: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7: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8: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9: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0: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11: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3: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九二九，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进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进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1: 娱乐看点，
2: 半点之后继续在我们929的频道当中听到会有菲菲和小鹏的出现，来到我们的八进娱乐圈。大家除了可以在 FM 92.9 的这个频率里

0: 面咧，听到我哋两个嘅声音之外咧，仲可以通过
1: 听肇庆嘅视频号同埋公众号咧，都可以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
0: 系啦，咁啊，马上呢个时间啦，睇睇我哋今晚黑嘅一啲娱乐看点啊。
1: 当然要关注一下啦，今日嘅一个热门嘅新闻啦，就讲紧加纳电影节正式开幕啊。
0: 系啊，嗱，当地时间嘅5月12日晚，第79届嘅加纳电影节咧系正式开幕嘅。咁而我哋嘅中国演员阿巩俐咧，都喺开幕式上面咧，就同另外一位嘅嘉宾啦一齐去致辞，简方达一齐致辞嘅。咁并且咧，佢系最后以中文咧去宣布第79届嘅加纳电影节正式开幕嘅。
1: 咁呢个相关话题咧，马上咧登上咗热搜啊！咁啊，巩俐咧喺致辞嘅时候讲啦，就系简系嚟自西方，我嚟自东方。今晚咧，我哋并肩企喺呢度，就系加纳电影节嘅魔力啦。咁佢喺加纳咧，佢一直都好荣幸系代表住中国电影。咁电影咧系超越。
2: 还是社会，但是考虑的还是人的问题啊。说我拍里面移民家庭啊，这个女主角两地生活，广东跟都灵两地生活啊。当然，它带有比较多的现代化生活的痕迹。但是我觉得，其实不管是我们拍董凤这个古代的故事，还是拍都灵之影，它是一个当下的故事。实际上，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感慨、情感的来源都是当代生活。
0: 咁听啊贾导演咧就讲到咗里面佢自己一啲嘅感受啊。
1: 咁其实咧就系呢一部嘅新短片吓，将会亮相喺加纳当中。咁啊系贾樟柯导演啦，再加上啦赵涛咧都会系会亮相嘅。都会到场。其实呢一部影片咧就系讲紧一位女性咧就系从广东去到咧都灵探望丈夫嘅过程，即系意外咁咧揾翻咗自我，亦都发现咗咧就电影嘅呢一个故事啊。
0: 系啊，咁啊值得大家去感受一下嘅，有机会大家都要睇睇。
3: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7:30，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
0: 再嚟讲下其他一啲嘅盛事，我哋又讲下咧体育方面嘅盛事，但系点解？娱乐又会讲到体育呢？因为今次呢一位咧 TVB 方面嘅事后咧，亦都系翻到去自己嘅家乡咧，为当地呢啲嘅体育健儿们进行打气嘅。
1: 咁最近咧全国各地呢个体育风潮都盛起啊，所以咧好多明星咧都纷纷去支持啊，咁样嘅。
0: 系啊，
1: 讲起林夏薇啊，薇薇咁早前嘅时间咧就翻到佢家乡厦门啊，就搞咗音乐会。咁而且咧就非常之受欢迎，更加咧就当地嘅文旅局咧亦都系授予咗佢咧系厦门2026年度美好生活推荐官嘅呢个称号啊，荣升做咧旅游大使啊。
0: 系啊，咁啊志在去推广咧家乡嘅文化。咁而佢早前嘅时间啦，10日咧亦都系获邀咧就为内地球赛去担任呢个开场表演嘅嘉宾。咁啊踏上大球场嘅舞台上面咧，为厦门队咧打气应援嘅。咁啊当日咧阿林夏薇咧就身着红。红色嘅背心配呢个牛仔裤，可以讲系相当之满嘅一个活力。咁佢献唱咗一首嘅作品《我相信》，成功咧带动现场嘅气氛啊！哇，球迷嘅欢呼声都不断啊！咁亦都喺社交媒体嗰度咧，佢自己都发文啦，就话度过咗非常之不平凡嘅一日，觉得特别之有意义啊！因为咁啱系母亲节啦，又遇上咗闽超厦门主场嘅赛事，可以企喺家乡嘅舞台上面去助威啦。咁佢自己都系觉得哇，有种讲唔出咁样样嘅一种嘅言语啊，满心都系呢种嘅归属感啊。
1: 咁而且咧，现场咧有近30,000嘅球迷吓，都系咧就系捧场嘅吓，即系嗰种热血沸腾啊，嗰种情怀啊，真系非常之犀利嘅。咁啊，唔少嘅网民啦，都话俾阿薇薇嗰种笑容咧感染到啊，好亲切啦，而且咧都觉得佢话系着得又好靓丽啦吓，成为咗咧就当地球场当中嘅一个好靓丽嘅风景线啊。咁啊，除咗话献唱之外咧，阿薇薇仲拍咗一个宣传片。推介咧当地啲好玩好食嘅好地方啦，同埋咧就着上一件波衫啊咁样嘅，即系落场咧去踢下波啊，露翻两手啊，咁啊同埋咧就去亲自去体验下点样去炮制当地嘅美食啊，咁样节目系非常之丰富同埋好多嘅。
0: 系咁啊，呢个时间咧就短片我哋又睇唔到，不过可以听一听啦。佢现场就系为呢一场嘅闽超去助威啦，去演唱嘅一个情况吓。

0: 係啦，話現場真係非常之熱烈嚇。
1: 咁好多人都話：哇，果然係 TVB 唔養閒人啊，個個都十八般武藝嚇，個個都皆精啊咁樣。
0: 係啊，
1: 有啲人就話：誒、哎，肯定啦，因為佢係中戲出嚟噶嘛，陳曉個同學嚟噶，自然咧、就唔差啦。
0: 冇錯。
1: 有啲人期待住，誒、哎，咁佢都嚟咗，會唔會林峰下一部都會請埋嚟咧？咁樣嚇。
0: 啊，咁啊，有可能噶
1: 喎、
0: 啊。
1: 堂兄妹嚟噶嘛，因為大家都出自廈門嘛，所以都有機會嘅。
0: 冇錯。
2: 呢度有流行资讯，呢度有娱乐新闻，呢度有搜索前沿，你的娱乐大餐就在八进娱乐圈。
0: 好啦，咁啊，继续翻翻到嚟我哋嘅八进娱乐圈，咁啊，又再去睇下啲其他嘅内容啦。
1: 同样都系啲嘅话题热度嘅热搜啊。讲紧阿沙溢咧就受到忍不出奶吓。
0: 系啊。
1: 最近嘅时间咧，阿沙溢咧就喺杭州舞蹈老师啦法拉利大叔啊许文彪一齐去合拍呢个舞蹈，因为咧最近一播舞蹈咧系因为拉丁舞系热搜啊，成为咗即系背后就系我自摸得舒好说爱我，我相信咧好多朋友一刷抖音都会可能刷到呢个片段噶啦。
0: 系啊，
1: 呢一次咧就系沙溢同呢一位嘅法拉利大叔一起去拍一个舞蹈，而且咧就系沙溢都有写啦，就话老师我就位啦，咁而且咧就话嗰个舞姿都非常之醉人吓，而且感觉咧就跳得几好咁样吓。
0: 因为其实呢一位嘅法拉利大叔啦，即系许文彪咧，佢系曾经担任咧军艺表演系嘅音乐剧班嘅舞蹈教师嚟嘅，咁而阿沙溢咧之前又真系佢嘅学生嚟嘅，所以呢次咧系跨越咗30年再度合体跳舞嘅一个时间嚟嘅，所以就系咁样。样就会有一种比较精彩嘅一种大家会碰撞咁样嘅感觉啦。
1: 有啲火花出咗嚟啦。
0: 系啊，
1: 我哋可以听听其中一啲嘅片段嘅。
3: 我那年18

0: 所以人说您是老法拉利，老法拉利跳的老 disco，
1: 系啦，老法拉利啊，
2: 法拉利老咗仲系法拉利，就可以喺佢哋身上面就睇到出嚟啦。确实咧，许文彪咧，法拉利大叔咧，可能由于跳舞嘅缘故，即系其实仲系保持得好 fit。因为你要谂当年啊，沙日咧就话佢十八岁嘅时候，佢已经系做佢老师噶啦，咁肯定系有一定嘅年龄嘅差距嘅。咁今时今日30年之后，法拉利大叔咧依然身材系咁好，咁而我哋阿沙日咧亦都系通过咗一年嘅时间减重咗36斤，今时今日咧再次系成为好似当年喺军艺嗰时候校草咁样嘅形象啦。
1: 咁其实咧佢即系减咗咁多斤咧，都上咗热搜嘅。咁佢曾经咧就喺奔跑吧23当中嘅发布会现场咧就话，早上咧第一件事咧就系要上称，称一称自己先嘅。
2: 系啊，咁而讲到话瘦身嘅过程咧，阿沙日自己系咁讲嘅，佢话你身边嘅朋友开始夸赞你、鼓励你嘅时候，嗱呢一个动力咧就系、是。源源不断噶啦，即系佢就系感受到咁样样嗰种动力系源源不断咁嚟自身边朋友对佢嘅夸赞，于是就坚持得到落去啦。
1: 咁唔少嘅网友咧都表示肯定啦，或者咧就话哇系好赞叹啊咁样，哇瘦咁多嘅沙老师咁样啊，同埋。呢、这个究竟系咪 AI 版嘅沙日嚟噶？咁啊，个字又高又瘦的咁
2: 啊。系啊，即系总之，反正就因为当年啊，沙日佢系军艺嘅校草嚟噶嘛，三大校草吓，沈腾、沙日同埋杨洋啊嘛。咁啊，一个就即系大家系唔同个年代感嘅。咁啊，沙日可能稍微年纪啊大啲啲，咁但系你真系见到咧，佢而家恢复翻嗰个状态，同当年好似真系无异咁样样。
1: 咁啊，胡可咧就系、是、介绍咗佢，即系佢系太太啦，胡可啦，咁啊发咗个视频去公开咧，就是、自己老公嘅。一个瘦身的秘诀核心就是两个字，是坚持地说。方法就是16+8的飲食法，就是三餐要在8小时之内去完成它。另外的16小时基本上你就不要吃太多东西，甚至乎不要吃。
2: 是啊，其实现在我都稍稍有时都会跟一跟，但是你说真的坚持呢，确实有时候都挺难做到。它其实就情况就是晚上大概8点之后到了明天。应

0: 是大概12点左右都不吃，之后呢你就用8个钟头的时间将你那三餐吃完。
1: 嗯，具体呢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讲的。
0: 嗯，
2: 哎呀，现在这么多小伙伴都在问老沙究竟是怎么瘦下来的，那我就偷偷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从我认识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比较圆润的一个状态，就只有在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比较瘦的。所以在整个我跟他相处的这个十几年当中，不是在下定决心要减脂，就是一直在减脂的路上，基本上好像没有太成功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次其实我自己也挺诧异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坚持。对，所以其实他的方法没有那么的复杂，然后也没有那么的稀缺，就是大家其实很熟悉的16+8的一个饮食法，就把你的三餐集中在8个小时当中去完成，然后那16个小时基本上就不太跟吃有关系。他早上起来基本上是2到3个橙子，然后会喝一杯黑咖啡，就早餐基本上等同于不太吃。然后他的其实餐是从中午开始的，基本上就是玉米这些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的，然后会有一个肉，牛肉、鱼肉或者是虾，这些就是蛋白含量比较高的。然后再有就是蔬菜，蔬菜呢可能是沙拉，然后也可能是像东北人比较喜欢吃什么白菜炖豆腐啊，就类似这种。晚上呢反正肯定是没有碳水，然后会吃一些炒的一些青菜，橙子、柚子这些水果。大部分的时间就比如说不吃的时间里面，他会喝黑咖啡。黑咖啡的话他一天大概可能会喝2杯，喝的更多的就是苏打水或者是椰子水，这是我偷偷观察的，哈哈哈。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偏仪式感一点点方法吧，因为你知道我们家的就是特别喜欢吃面食嘛，就包括我们家有很多特别大的碗，反正那个碗里放多少就是都能吃掉。我就给我跟老沙换了一个比较小的，我觉得这个也挺有用的，反正你就盛这么一次嘛，你就盛多少吃多少，大家可以试一试。
3: 然后那个大碗给安妮和妮，
2: 你怎么知道的？我的碗可大了，这么大。
4: 平时沙哥会不会让你再度的减肥？
2: 他还真没有。我跟你讲，这次我特别佩服他。以前都是那种，比如说我回家泡一个酸辣粉，因为我一泡完了我就后悔了，然后我就说，
5: 要不你先尝点吧。然后他就呼噜呼噜，可能把那个大半桶都吃了。
2: 就是现在一点点不受影响。最开始的时候是你需要去坚持做这件事情，但是慢慢慢慢你坚持下来了，其实你的胃是变小了，就它不再适配，比如大鱼大肉，或者是说吃的特别的多，你会非常的不舒服，反而对食物其实没有那么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欲望。就是养成习惯了。而且他其实除了吃之外，他基本上每天都健身，就除了器械就是这些，然后还有有氧。我觉得这些其实就是两个方向嘛，管住嘴迈开腿嘛。我觉得减脂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复杂，就是相对来讲我觉得大家其实方法都知道，只不过有的人为什么能减成。
0: 嗯，是啦，咁啱啱听到嘅呢就係会讲到咗呢点样去进行一个嘅减重嘅一个过程啊，16+8嘅一个飲食法。咁就好似啱所讲呢，有16个钟头系唔食嘅，8个钟头内呢完成三餐。咁但係当然啦，即係呢一个呢都系要根据返自己自身嘅情况去定下。
1: 嗯，我觉得大家呢可以即係话咨询下身边呢啲专业嘅医生啊，或者系朋友啊嘅意见啦，究竟自己适唔适合呢套嘅方法啦。
0: 係啊，同埋喺呢个过程里面呢嗰、那个配搭仲系好重要嘅。我觉得呢啱阿胡可所讲啦，生日嗰个食法呢稍微嗰个热量真系低咗少少。如果你话系工作量系比较重少少嘅朋友呢，你嗰8个钟头一定要正常飲食，唔能够话真系可能就系2个橙啊2个苹果去代替，咁呢个就会真系太少咗少少啦。
1: 可能真系会血糖会低啊，或者能量唔够啦。
0: 系啦，
1: 各位要根据翻自己嘅实际情况而定啦。
6: 澎湃嘅娱乐资讯比你非一般嘅精彩。大家好，我系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的《八进娱乐圈》。
7: 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
8: 佳片有约，
9: 片有约，片有约。
0: 跟住呢个时间，我哋嘅八进娱乐圈又嚟讲下剧。近排呢部剧都比较红，
1: 比较热播，系一部嘅探案剧啊，叫做《低智商犯罪》啊。
0: 系啊，但系真系几好笑嘅，即系最起码我睇过部分咧，我都会认为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几风趣幽默，仲有就系可能都会俾到少少警醒俾我哋嘅一部荒诞喜剧啊。
1: 由黄晓啦，同埋田曦薇啦，以及黄泉君等等去主演嘅一部剧嘅。咁近日嘅时间就在这个平台或者卫视当中去播出，而且呢就是比较荒诞啦，但是呢就是荒诞得来你又要烧脑，而且呢还会想一想，究竟会怎样 解点解嘅咧？咁样啊？
0: 系啊，其实呢一部嘅低智商犯罪咧，佢都系改编自当红嘅推理小说嘅，系一部同名嘅小说改编嘅。咁而之前咧，阿紫金陈咧，其实佢都已经系有几个作品系影视化咗，好 hit 嘅，好似《无证之罪》啦。壞小孩啦、長夜難明等等嘅作品，咁當時都熱度比較高嘅。咁之後咧，佢就寫咗呢一部嘅低智商犯罪，但係同嗰啲比較沉重燒腦嘅作品咧，最為唔同嘅就係，因為佢同佢之前所謂推出嗰啲咧，係更加荒誕啲、幽默啲，係一個輕喜劇咁樣嘅基調嘅。
1: 劇裏面咧就係話冇話跨越幾代嘅追兇啊，或者非比較複雜嘅時間線。咁主打一個就黃曉同埋田曦薇啦，就係錦里警官嚇。司徒去捉一啲笨贼，咁就连咧饰演一啲大反派嘅黄泉君咧，其实都有好多好滑稽嘅桥段嘅，咁人物角色咧系塑造得比较鲜活啦，而且个节奏好快啊，你唔会话觉得好闷，咁睇下睇下咧就会过咗去，而且剪辑咧佢系比较灵活嘅，即系令到大家咧喺一种好欢乐嘅气氛当中咧，有呢种追剧嘅感觉。
0: 系啊，嗱呢个时间我哋不妨去感受一下呢一部剧先吓。
3: 欠多少钱啊？十万。
10: 哪能十万块钱呢？
11: 不行就干票大的。
12: 老板打车吗？
13: 正规出租。

0: 咁呢兩個笨賊真係可能分分鐘可以幫手破大案啊！搶嘢都會搶咗一劫屍體翻嚟啊嘛！
1: 係啊，咁其實咧就好多嘅資深啲影迷都話咧，呢類嘅即係好運警察再加上咧鬥笨賊呢種設定咧，好早都有，例如咧就好似好萊坞之前嘅比弗利山警探啦，同埋咧就中國香港嘅五福星系列啊，國產嘅影片啊，瘋狂的石頭啊都有出現過，即係好多嘅觀眾咧都好中意呢種就話喺影片當中睇到啲壞人出醜啊，警察就唔打唔撞破到案啊呢種戲碼嘅，
0: 係啊，
1: 即係如果都可以喺依家嘅探案劇當中睇到咧，大家就會輕鬆嘅過程當中去有收穫啦。
0: 係啊，因為而家其實呢啲探案劇咧，有時候雖然係拍得好好，但係就真係過於沉重咗少少。仲有就係、是可能有一啲咧類似就係講緊咧就係一個基層警察嘅一種日常生活咁樣嘅片，我最近都睇緊一部嚇，咁裏邊咧都係啲家長裏短嘅嘢比較多少少嘅，咁但係好似呢種咧，含有一種輕喜劇式嘅一種探案咧，咁係會喺呢一眾嘅一個呢啲犯罪案件嘅片裏邊咧，都會係比較突出嘅一個內容嚟嘅。
1: 咁啊容易脱穎而出，同埋咧令人咧就印象深刻。
0: 係啊，
1: 各位朋友不妨可以揾嚟睇睇啦。
2: 潛入八卦深海，撈起新鮮娛樂。周一至五晚上7:30。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新歌上线。
0: 嚟到我哋新歌上线呢一 part， 今晚黑咧继续系揾嚟咗一位咧，我哋都好相当之熟悉嘅一位老歌手带嚟嘅新作啊！嗱，琴日咧就听过会有张德兰嘅新歌啦，今日就想要听一听周华健嘅新歌。
1: 咁佢呢首新歌咧喺4月底先发行嘅，叫做《那一夜》啊。其实咧就同佢2025年嘅一首歌咧系构成咗个音乐镜像对话嘅感觉吓。咁啊，讲紧咧就话系佢即系。继2025年咧，从呢个女性视角创作嘅《蕾丝花边》之后咧，今年咧就从男性嘅视角咧退出咗呢个对应嘅作品啦，都有一个镜像对话嘅感觉，不妨咧可以听一听嘅。
0: 唔同嘅性别嘅角色去出发吓，讲咗一段咧都系情感嘅故事。
3: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唔会其实你都系佢嘅一段？蕾丝花边呢？

0: 系啦，听住咁自然柔和又温暖嘅声音咧，要结束我哋今晚嘅八进娱乐圈咯噃。
1: 嗯，咁啊，听晚同样时间再见吓。咁啊，今晚咧就送上呢一个那一夜嚟自周华健嘅新作，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农历3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开展文明城市建设专题调研，精耕基层治理，精秀城市空间；徐小雄到四会市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抓经济护生态强三农，以实干实际检验政绩成色；肇庆220千伏罗屋站并网投运，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电力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就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文明城市和品味端州建设进行专题调研。端州区和平社区紧扣群众需求，加强多元化民生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张爱军来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与社区干部、居民群众亲切交谈，详细了解社区便民服务、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开展情况，对社区强化党建引领、创新基层服务的做法成效表示肯定。张爱军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办好群众关心关切的民生实事，聚焦一老一小，深化嵌入式养老、未成年人公益培训与托管等社区民生服务，优化提升志愿服务水平，抓好矛盾纠纷源头排查化解，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更好凝聚社气，塑造社品，让社区成为人人向往的美好生活空间。近年来，端州大力推进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促进文商旅深度融合，持续讲好端城故事。张爱军来到豪居路历史文化街区、宋城骑楼街、刘俊洲与格鲁吉亚文化馆、肇庆市博物馆，调研考察府城项目建设及文物修缮保护利用、历史文化街区及老旧小区改造、骑楼街运营、文化馆建设等情况。张爱军强调，要理清发展思路，以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抓手，依托丰富独特的历史人文资源，用心绘好府城保护开发新画卷，着力将府城打造成和七星岩、鼎湖山交相辉映的肇庆文旅名片。要坚持系统规划，充分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做法，引进专业团队策划设计，以府城千年文脉为精神纽带和游览主线，有机串联各主题街区，着力推动骑楼街活化提质，促进项目开发同周边环境相协调，实现节点联动呼应，空间连贯通透。要强化运营管理，注重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与现代时尚潮流气息有机结合，围绕精准化、轻量化、个性化需求，巧用建设施工加减法，精心打造一批小而美、小而精、地域特色浓厚、体验感更强的场景业态，为各街巷建筑注入灵魂，写满故事，让府城发展长新长旺，焕发肇庆岭南名城新光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5月12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推进二季度经济运行、生态环境保护、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进行调研督导。徐小雄先后来到肇庆市正德学校、四会富士技术有限公司及龙府镇龙头村，深入了解未成年人关爱帮扶、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工作开展情况，并听取四会市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改情况。他强调，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一，要把学习教育贯穿始终，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干实际检验政绩成色。二，要全力做好二季度经济工作，紧盯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千方百计稳增长、扩投资、促消费。三，要大力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四，要一体推进学查改， 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严格集体资产交易全流程监管。五要加快补齐民生领域短板，主动学习外地先进经验，持续提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在东城街道陶冲西排渠，徐小雄实地检查水环境治理成效，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为契机，推动肇庆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坚决杜绝虚假整改、敷衍整改。要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高品质生态环境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期间，徐小雄还来到四会市信访局

0: 商圈，切实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避险能力。12日，市减灾委、市应急管理局联合肇庆市技师学院在大冲校区开展专场宣传活动，现场设置知识咨询台、宣传展板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手册、案例展示、互动问答等形式，全方位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的装备展示区格外热闹，各类救援器材整齐陈列，工作人员一边演示讲解，一边邀请学生上手体验。肇庆市技师学院学生小袁：
1: 穿上感觉还是满满的安全感的啊，这个的话它是遇到水就会亮的，然后它这里还有一个哨子，也就是说给了些救援人员可以找到自己吧。
0: 广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肇庆一大队宣传员陈江：
2: 广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通过玩偶互动、装备展示、现场讲解、科普教育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防灾避险、自救互救知识，提升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
0: 封开、怀集等地开展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封开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欧伟：
3: 我们封开县近年来常见的灾害有洪涝、强降雨、台风等气象灾害，以及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地质灾害。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县经历了强降雨天气，低洼沿江区域容易出现内涝受淹，部分路段会出现积水或者塌方，山区及临坡地带易发生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要提高警惕。
0: 怀集县应急管理局汛旱风震谷和赈灾谷负责人陆超宁：
4: 这次活动的开展有效地促使了社会各界更加重视防灾减灾工作，接下来我们将继续通过五进的方式继续扩大宣传，增强人民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5月12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我市各地纷纷举办形式多样的国际护士节庆祝活动，激励全市护理人员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持续为群众健康保驾护航。在四会市举办的512国际护士节庆祝活动中，30年护龄的资深护士为新入职护士庄严授帽，洁白的燕尾帽传递着责任与使命，全体新入职护士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随后，30年护龄护士代表分享了扎根一线守护病患的职业感悟，新入职护士代表则表达了传承南丁格尔精神、勤学精进的青春誓言。护士代表曾玉娟：
5: 30年就10000多个日夜了啊，我是从一个给患者打针有点手抖的一个小姑娘，到现在各科室大家依赖的一个大姐姐。对未来的展望就是坚守这份初心，继续为护理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0: 新入职护士代表陈小敏：
6: 以专业为基，严守操作规范，以爱心为桥，为患者倾听心声，以团队为家，与同事们携手并行。我坚信在医院这个温暖的集体里，我定能守住初心，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护士，为更多的患者带来健康与安康。
0: 广宁县以健康徒步的方式开启该县行业主题全民健身徒步系列活动，200多名卫生健康系统护理工作者及医护人员代表参加活动。本次徒步路线全程约5公里，沿途参与者可沉浸式欣赏古水河沿岸连片竹海的自然风光。广宁县江豚中心卫生院护士黄小军：
7: 它既让我们欣赏了沿途的优美的风景，同时呢，也让我们能够身心健康，整个人得到一个很轻松的状态，很放松。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日前在广州召开，会上公布了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其中广宁县、封开县

0: 怀集县入选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四会市入选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近日，肇庆三榕港口岸码头成功开通首条内外贸同船运输航线，一艘满载集装箱的货轮启航驶往深圳蛇口港，这标志着肇庆市内外贸同船运输业务正式开通，为周边企业进出口开辟了高效便捷的新物流路径，更为粤港澳大湾区物流双循环注入新动能。近日，2025-2026赛季全国基建冠军赛分站赛重建第四站在江西上饶落下帷幕。由肇庆市体育学校培养输送的年轻箭手莫婉琳代表广东队出战，他在成年组女子重建个人赛中一路过关斩将，勇夺冠军，为肇庆赢得了荣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 3.6 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长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12日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9组卫星发射升空。12日，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 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截至12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12日，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 25.5 公里，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度。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12日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5: 好味啊！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6: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这些地道风味正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的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在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这道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

0: 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货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一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货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货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1: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可乐嘉宾，音乐加密，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2: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时间播出的由林敬先生播讲的《雍正皇帝》第193集。
4: 上回我哋讲到，孙家锦呢喺御史衙门嗰度训话，佢哋大家话：你哋话御史衙门系个清闲嘅地方，在下不敢苟同。呢、这个亦都系孙某今日翻嚟训话嘅第一件事，因为我哋过去只系喺度等，所以我哋先至会变得咁清闲，唔通？一定要下面出咗大案，有人举报啦，我哋先去管咩？如果真系咁啊，何必设呢个督察院呢？嗱，各位，清朝嘅呢个督察院啊，里边嘅官员主要嘅职责呢，就系检查下边嘅官员有冇贪污、逐职或者其他咩唔批矩嘅事情。如果发现有啦，就可以直接向皇上禀告。有议论参奏之权，但系冇直接处理嘅权利嘅。但系净系呢样嘢啊，都几得啲官员惊噶啦。所以其他嘅官员啊，有时都好惊呢啲御史噶。平时呢啲官员呢，就好少有人同佢哋交往。点解呢？请你食餐饭巴结你，容乜易俾你参奏一本啊？话我哋呢啊行贿噶。所以呢，好多人都认为做到御史呢个位呢系个清水衙门，亦都有人呢平时费事去得罪人啦，一路等到啊真系有案件揭发，有官员贪污啦，佢哋先动笔参奏。但系而家呢，孙家锦啊咁样做唔得，佢话如果真系咁啊，就唔使设呢个督察院啦。皇上当今啊非

用于姓名，又好睇重利字，呢、这个正系御史大显身手嘅时候啊！自从有咗养廉银，大家都唔系咁穷啦，亦都唔使靠啲外官送嚟嘅孝经嚟过日子。如果佢哋每日只系坐喺呢度食闲饭，唔好讲话皇恩啊，就连对你啲俸禄亦都对唔住。呢几日落大雪，天气又特别冷，冇讲去啦。连千五雅房嘅书吏，我睇都要将所有嘅人分成三批，一批拨去外省，一批就拨去六堡。去嘅人呢，要牢记出队之后一定要体察民情，斗察吏治。另一批呢，就坐喺衙门里边，等住各地嘅人送嚟嘅信息。应该做嘅事就系呢一啲啦。嗱，如果大家都做齐呢啲事啦，仲点会清闲呢？讲到呢度，佢向下边睇下，见到大家都听得好专注，就满意咁点一点头话：我仲好后生，未见过前朝嗰啲直言敢谏嘅名臣风采，但我知道民死谏乃系做御史嘅本分。如果你冇呢个胆，冇冒死去劝谏皇上嘅心，我劝你最好就执包锅走人。仲有啲人亦都系不足取嘅，佢做事又唔分轻重，见乜嘢就写乜嘢，鸡毛蒜皮嘅事都攞嚟大作文章，咁样咧首先系睇轻你自己啦。嗱，如果以后啊，我再睇见边个参就嗰啲某某贪污咗两两银，某某嘅厨师呢做预演甚咸，或者某某人喺词汇度咳咗一声，呢啲咁嘅狗屁文章送去俾皇上阻佢时间嘅，我首先系参翻你自己一本，话你做事琐碎，乃系亵渎官职。讲完之后，佢一睇刑部尚书已经行入嚟，知佢请自己过去呢，去睇下审谢济世同埋李忽嘅嗰件案件，于是佢马上停住话：好啦，今日我同大家讲嘅就到呢度，一共系三条，系要诚心敢言，唔挑剔。下面嘅事同埋下面要做嘅嘢，就请应承老兄嚟主持。你哋亦都可以再商量下，有咩唔妥当嘅地方，仲可以商榷。我而家呢要过去睇下审李忽嗰件案审成点啦。讲完之后向大家作咗个揖，然后就行咗出去。啊，佢做事系咁干脆利落，真系俾人耳目一新嘅感觉。所以自从孙家咁翻嚟主持呢个督察院议事之后，呢、这个衙门啊，的确亦都系不同往日。我哋再讲翻嚟刑部衙门，今日呢亦都系特别唔同啊！因为往日审嘅啲官员啊，又或者平民百姓、土豪大户啊，都冇今日要审嗰两个人系咁高嘅身份，佢哋都系二品大官。所以今日参加会审嘅唔单止系刑部嘅官员，官审嘅仲有好似孙家咁嘅御史，另外仲有三爷宏史。所以天蒙蒙光啫，呢度就已经系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靠喺门口嘅两只石狮子旁边啊，仲整整齐齐咁企咗两排御林军，分成一个八字，更显出呢度嘅威严同肃穆。卢松洲同埋嚟监审嘅孙家咁啱啱落到桥啊，就听到门官一声大叫话：孙大人、卢大人都放炮开中门，滚滚滚，炮声响过，中门洞开。跟住就见到大理寺寺卿高其卓啊，率领全衙门嘅书吏官员冚唪唥迎晒出嚟。嗱，各位，高其卓呢个人呢，恐怕大家仲有啲印象，佢以前呢是雍正未登基时候四爷府里面的门人，专门帮雍正看风水，为人非常之顽皮的。他一见到孙家咁啫，就笑笑话：哎呀，松洲兄呢我就经常见了。这位孙兄啊，
难得一见啊，就算是旧相识我都唔敢轻易去拜访你，费事俾你参我一本，话我四周围串连啦、啊。卢松洲啊，对佢嗰啲咁嘅风水学问啊好感兴趣，所以一边行一边就问高奇卓：奇卓啊，最近你有咩新差事啊？高奇卓啊，懒神秘咁话：我去咗趟宜州同皇上睇风水啊！三爷一阵间会嚟噶噃，等佢嚟嘅时候，我哋再放炮迎接。各位暂且去签押房嗰度坐下先吓。几个人坐定之后，孙家锦咧见到呢度啊，佢啲书架上面摆满都系书，攞几本有得睇。嘿呀，原来本本咧同风水有关。咩堪舆家言啊，风水记啊咁样。孙家锦就笑啦。高奇卓，你真係武大郎玩夜猫啊，乜你成日淨係睇埋晒啲咁嘅书啊。高奇卓呢知道孙家锦笑佢，作为一个官员唔研究下学问，唔考察吏治民情，一味睇风水书。佢反而呢好得戚㗎嘛。嘿呀，孙兄，我边比得上你呀、啊、你除咗孔子啊六亲不认㗎啦。其实你哋唔明啦，风水都好有学问㗎。嗱，张庭咗佢原来唔信㗎，佢请我去睇佢屋企嘅祖坟地脉。我就同佢讲啦，我话呢笪地方呢好嘅，不过呢可能会伤你哋屋企嘅一位公子噃。的果然佢个仔啊张梅清咪前几年死咗囉。后嚟佢又想搵我换笪地，我就话俾佢听，人已经死咗啦，换过嚟都换唔生㗎啦。呢块地係千年不遇，你千祈唔好换啦。嘿，佢心思思想换啫，听我呢番说话即刻就打消念头啦。唉，就讲呢次啊，为咗同皇上啊揀一笪风水宝地嚟见陵墓，我啊走匀咗各个地方啊。原来佢想遵化建嘅离圣祖近一啲，但我话嗰度嘅地脉呢早就已经用尽咯，咁先又换咗去宜州咋嘛。一讲起风水佢就滔滔不绝，人哋想插口都好难啊。孙家咁好烦听佢呢啲嘢嘅。於是就话，照你咁讲法，如果一个人做咗一世坏事，只要揀到块宝地就可以福荫子孙啦，系嘛。嘿，咁啊点得啊，冇德行嘅人根本就选唔到宝地嘅。大家正在倾偈嘅时候，宏时已经行咗入嚟啦。宏时呢个时候真係乜嘢精神都冇晒啦。佢连续守咗三日灵棚，唉，攰到佢乜嘢咁，面色苍白㗎嘛。啊，各位开审啦，开审啦。我啱啱喺丹宁居嗰边过嚟，有两个消息要话俾大家听。第一就是曾静已经嫁去北京，皇上传话我话要对佢哋特别优待。佢哋关喺玉神庙，对佢哋嘅审讯由李卫同宝亲王负责。呢啲刑部嘅人净系看眼。曾静呢按八品嘅俸禄俾饭菜佢食。另外三爷允子已经被革去所有嘅爵位，连佢世子嘅爵位都被革掉咗啦。啊，唔讲呢啲啦。嗱，今日我哋呢边由奇卓同卢松洲主审，我呢只不过喺度压阵啫。嗱，我提醒下大家吓，皇上呢几日脾气又唔好，你哋一定要小心办差啊。高奇卓听到啊，即刻又同卢松洲谦让一番，然后坐定位咁先话：啊，咁好啦，就由我哋两个主审啦。跟住向外边高嗌一声话：升堂大礼佛。礼佛同谢济世佢哋几个人啊关埋一齐，都系关喺大理寺大堂嘅东侧，每人啊各占一间。由于礼佛系朝廷大员啊，所以呢，佢虽然关押喺监房里面，仲系备有茶水嘅。其他嘅人呢由于官职低啲就冇呢个优待啦。但系无论系边个啊，
比起刑部大牢嘅囚犯里面嚟讲，呢度啊简直好似天堂一样。李佛一听到传唤，好快就镇定落嚟，由两个兵丁同佢打开咗监牢，向佢行咗个礼话：我哋大人请你过堂，请行啦。李佛就好傲慢咁担高头迈步上咗大堂，里面嘅衙差喊声话：来哦！跟住大堂嘅上上下下呢就再听唔到一啲声音。李佛深深咁吸一啖气，向上边睇一眼，见到正中坐住嘅高奇卓同卢松洲，陪审席就坐住宏时同孙家锦，全部都好熟嘅。佢不如咧笑一笑，咁先跪低话：犯官李佛叩见三爷同各位大人啊！高奇卓就吩咐一声话：嚟人，同佢去咗啲刑具佢。啲牙差于是行上嚟，除咗李佛嘅刑具，高奇卓跟住话：李兄，寻日我哋仲系座上宾，今日你已经成为阶下囚啦。雍正三年一别，点知今日会搞成咁啊？真系使人感慨啊！不过既然到咗咁嘅地步啦，就请老兄体谅嘅兄弟嘅难处。凡系我问你嘅嘢，千祈唔好呢有啲咩隐瞒唔答。审完之后，皇上一定有恩旨俾你，应该替你讲说话嘅地方，我哋呢亦都唔会冷酷无情嘅，请你放宽心怀就系啦。李佛做咗咁多年嘅官，就点会唔识得呢啲规矩啊？呢啲门面说话佢根本就唔想听，所以佢只系冷冷一笑，冇再出声。卢松洲喺旁边就接口话：今日传你过嚟就系想问下你同谢济世佢哋结党营私、诬陷田文镜嘅事。我哋只系问一问情由，然后审明结案。至于定乜嘢罪嘅，仲要俾六部嚟大家讨论，由皇上亲自裁决。李佛就话：我弹劾过田文镜呢个系事实，而且直到今日我都唔觉得弹劾田文镜有咩不实之处。至于讲到话系我哋联朋结党，我根本就唔知我联咗边个结咗边个。谢济世同我系同年，大家系同嗰个科举出身嘅，咁唔假。佢亦都系朝廷大官，而且仲系御史员官。佢弹劾田文镜，自然系佢嘅权力。如果话我唔应该弹劾佢田文镜，或者我弹劾佢系有失误嘅，我李佛应该担应有之罪。如果除此之外嘅，李佛实在难以承认啊！高奇卓一听，即系佢唔肯承认联朋结党，这个皇上啊，最紧要将佢审明白嘅地方啊，于是啪一拍惊堂木就话：你同谢济世咧同年进士，另外呢弹劾田文镜嘅陆心南又系谢济世嘅广西同乡，而你又咁啱噃，哼！你做过半年广西嘅巡抚，再加埋呢，你识个王振国啊，喺信阳就讲咗好多田文镜嘅坏话，哼！将呢啲啦啦楞楞串埋一起啊！你仲夠胆讲你哋几个系冇牵连？李佛一听，真系觉得佢可笑得过分，于是即时就话：高大人呢番说话真系令人费解。如果按你呢啲，都算系互相之间就有牵连、有结党嫌疑嘅。咁我问你啦，你以前同李慧喺成都一齐做事，又受咗李慧嘅推荐先入朝为官。咁我请问高大人，雍正三年嘅时候，我参奏嘅李慧一本话佢不学无术，咁可唔可以据此定论，你今日之所以审问我啊，系因为你同李慧串通嚟陷害我呢？嗱，又好似卢松洲大人，佢本嚟就鄂尔泰嘅门人，当年鄂尔泰喺云南为官嘅时候，
曾经受过谢济世嘅弹劾，咁可唔可以讲岳济世而家就串同咗卢崇州大人一齐嚟报复谢济世呢？高其昌，你问呢啲说话根本唔系一般审案嘅官员可以问出嚟，你可以讲基本嘅常识你都冇。你自己问完啲说话之后唔觉得面红嘅咩？何况我翻嚟京城嘅时候，虽然经过洛阳见过田文镜，但根本就冇见过佢帐下嘅王振国。你又由边度知道我系同黄某人互相勾结出嚟陷害田文镜嘅呢？高其卓啊，俾李忽一句一句又问到个口哑哑，个面都红晒。但好快又顶定神就话：好一把利口啊！唉，我知你冇去过信阳。系啊，既然你未见过佢啦，咁你喺边度知道王振国俾田文镜冤屈嘅事啊？你翻到嚟京城之后，曾经同谢济世佢哋几个一齐食个饭、饮个酒噶噃，饮酒嘅地方就系高兴楼。你哋喺个酒楼嗰度商量个乜嘢啊？系咪就系嗰阵时联朋结党一齐嚟陷害田文镜，一齐谂住上表彰噶？啊？呢下你仲够胆抵赖咩？虽然佢问得好大声，但李忽一啲都唔怕。佢讲出嚟嘅说话可以讲系振振有词、斩钉截铁。佢话：回大人，王振国受到冤屈，凡官系听刑部员外郎陈学海讲嘅。虽然王振国同我系同科进士，但我从嚟未同佢见过面，连饮过一杯水都冇。雍正五年嘅时候，佢已经受到奖励，连田文镜自己都报过话佢正职卓越，所以我话王振国清廉系根据佢过往嘅表现而言嘅。至于田文镜，佢任用匪人张求，连佢自己都上表话自己做错咗咯，所以我弹劾佢嘅奏章上面话佢任用匪人诬陷清廉，呢啲又有咩错处呢？至于讲到我同谢济世佢哋喺度饮酒食饭嗰阵时，我的确讲过田文镜系游论读书人，亦都话过佢个人不可救药，系个偏执之人。当时谢济世亦有同感，但系喺嗰餐饭里边，我哋边个都冇讲过大家联本上去参奏田文镜嘅事，话我哋共谋商议呢个无稽之谈。好彩当时仲有人证，你将陈学海传过嚟一问，咁就真相大白啦。卢崇州呢，佢系协助审理噶嘛，佢越听觉得高其卓系越问得唔系路，自己亦都明白。你话李忽佢哋结党营私陷害田文镜啊，呢个罪名真系好难成立嘅，所以佢就喺旁边话：诶，好啦好啦，嗱，李忽，你唔好讲呢摊先，我问你，你话王振国好人啦，仲话佢受咗冤屈，但系而家由黄某住处搜出咗20,000两嘅赃银，另外有啲马贩又揭发出佢私卖茶叶之罪。呢啲已经收录在案啦噃，哼，咁你有咩好讲啊？吓，李忽就话：我同王振国之间并无来往，佢既然贪赃枉法，而且俾人查出啦，咁我只能够承认误听人言，呢个系应有之罪。大人问到呢度，我唯有引咎领罪，必无可言。不过我上奏章，就算是上表谢罪，亦都只肯收定王振国一案。田文镜点能够话佢冇罪呢？佢是河南嘅总督，王振国是信阳知府，是佢属下嘅官员。佢任用咗黄某人，任用咗呢个贪官，而且仲多次表彰佢添。唔通佢自己一啲责任都冇咩？大人，如果你冇话问我，请恕犯官要翻落去啦。讲完之后作咗个揖，另转身就要走啦。咁呢个时候高其卓真係冇佢收，自己再问你亦都冇辦法问落去。
唉，这个理发真是不好搞的。他想一想。

0: 冇办法啦，亦都只好暂时将李芬啊继续收押翻喺原来嘅地方，全借制西上嚟。佢谂住李芬佢做到二品大员，朝中熟人又多，如果未审清楚明白，又或者自己唔系真系占道理向佢用刑啊，以后啊会落低好多牙齿印嘅，所以佢唔敢立乱对李芬用刑。但系跟住审呢个谢济世唔同啊，佢只不过系四品官啫，哼，呢、这个人啊容易打开缺口啊。好，日月呢先搞掂呢个谢济世，有咗佢口供啦，翻转头再治理个李芬。于是佢即时系传令一个官员谢济世上堂。呢、这个谢济世呢，佢唔单止个头高，而且为人好收蝙蝠嘅，唔单止衣服每一件都烫到整整齐齐，一啲皱褶都冇，就连鞭佢哋亦都打得十分之整齐。去除咗刑具之后，佢仲特意用手啊梳梳自己嘅头发，先担高头，好安静咁望下上座嘅各个审案大员。哎呀，呢、这个嘢咁镇定嘅，唔使睇啦，都系个好难招惹嘅人物。高奇卓心谂，呢啲人平时喺朝中目空一切，我一定打低佢个威风落嚟先。于是一拍惊堂木就问：谢济世，你知罪吗？睇到高奇卓张牙舞爪嘅问话，呢、这个谢济世一啲都唔惊，只系冷冷咁讲咗句：唔知。哇，系喂！乜呢个谢济世咁犀利嘅吓，一个比一个骨头硬噃。咁究竟高奇卓个案件系点审落去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综合广播敬请第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 92.9，无音乐得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农历3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开展文明城市建设专题调研，精耕基层治理，精秀城市空间；徐小雄到四会市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抓经济护生态扬三农，以实干实际检验政绩成色；肇庆220千伏罗屋站并网投运，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电力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就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文明城市和品味端州建设进行专题调研。端州区和平社区紧扣群众需求，加强多元化民生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张爱军来到社区党群层治理等工作开展情况，对社区强化党建引领、创新基层服务的做法成效表示肯定。层治理等工作开展情况，对社区强化党建引领、创新基层服务的做法成效表示肯定。张爱军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办好群众关心关切的民生实事，聚焦一老一小，深化嵌入式养老、未成年人公益培训与托管等社区民生服务，优化提升志愿服务水平，抓好矛盾纠纷源头排查化解，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更好凝聚社气，塑造社品，让社区成为人人向往的美好生活空间。近年来，端州大力推进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促进文商旅深度融合，持续讲好端城故事。张爱军来到豪居路历史文化街区、宋城骑楼街、刘俊洲与格鲁吉亚文化馆、肇庆市博物馆，调研考察府城项目建设及文物修缮保护利用、历史文化街区及老旧小区改造、骑楼街运营、文化馆建设等情况。张爱军强调，要理清发展思路，以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抓手，依托丰富独特的历史人文资源，用心绘好府城保护开发新画卷，着力将府城打造成和七星岩、鼎湖山交相辉映的肇庆文旅名片。要坚持系统规划，充分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做法，引进专业团队策划设计，以府城千年文脉为精神纽带和游览主线，有机串联各主题街区，着力推动骑楼街活化提质，促进项目开发同周边环境相协调，实现节点联动呼应，空间连贯通透。要强化运营管理，注重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与现代时尚潮流气息有机结合，围绕精准化、轻量化、个性化需求，巧用建设施工加减法，精心打造一批小而美、小而精、地域特色浓厚、体验感更强的场景业态，为各街巷建筑注入灵魂，写满故事，让府城发展长新长旺，焕发肇庆岭南名城新光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5月12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就深入学习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推进二季度经济运行、生态环境保护、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进行调研督导。徐小雄先后来到肇庆市正德学校、四会富士技术有限公司及龙府镇龙头村，深入了解未成年人关爱帮扶、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工作开展情况，并听取四会市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改情况。他强调，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一要把学习教育贯穿始终，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干实际检验政绩成色。二要全力做好二季度经济工作，紧盯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千方百计稳增长、扩投资、促消费。三要大力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四要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严格集体资产交易全流程监管。五要加快补齐民生领域短板，主动学习外地先进经验，持续提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在东城街道陶冲西排渠，徐小雄实地检查水环境治理成效，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为契机，推动肇庆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坚决杜绝虚假整改、敷衍整改。要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高品质生态环境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期间，徐小雄还来到四会市信访局，调研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情况，并开展街访活动，强调要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220千伏罗屋输变电工程经过多轮严格调试，日前正式并网投产。罗屋站坐落于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自项目启动以来，为确保工程质量与建设效率，肇庆鼎湖供电局与鼎湖区相关部门密切联动，高效推进前期手续办理、场地清培、施工运输等工作，为工程建设注入政企合力。在施工环节，肇庆供电局基建部门组织党员骨干带头攻坚，优化轮班施工机制，采用大型机械与精细化开挖相结合的方式，持续优化施工方案，有效加快建设工期，最终实现按期并网投产。作为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试管起步区的首座220千伏变电站，其投运不仅为区域电网注入强劲新动能，更将为当地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电力根基。广东电网肇庆供电局基建部项目经理唐龙江：
2: 220千伏罗屋站正式并网投运，为鼎湖地区新增480兆伏安供电能力，精准匹配大厂区、试管起步区、鼎湖区永安镇、四会市大沙镇等片区产业升级、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的用电刚需。其配套建设的8回220千伏出现、7回110千伏出现，将与临近变电站形成稳定可靠的站间供电网络，进一步优化肇庆东部区域电网构架。
0: 据悉，未来罗屋站还将与规划新增的大沙二、长溪、曹王、瓯江四个110千伏变电站组成220千伏枢纽加110千伏支撑的坚强电网集群，为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打造万亿级产业集群提供坚强电力保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连日来，我市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将防灾减灾知识送到校园、商圈，切实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避险能力。12日，市减灾委、市应急管理局联合肇庆市技师学院，在大冲校区开展专场宣传活动，现场设置知识咨询台、宣传展板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手册、案例展示、互动问答等形式，全方位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的装备展示区格外热

0: 各类救援器材整齐陈列，工作人员一边演示讲解，一边邀请学生上手体验。肇庆市技师学院学生小袁，
1: 船上感觉还是满满的安全感的啊。这个的话它是遇到水就会亮的，然后它这里还有一个哨子，也就是说给了些救援人员可以找到自己吧。
0: 广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肇庆一大队宣传员陈江，
2: 广州消防救

0: 为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丰开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欧伟：
1: 我们丰开县近年来常见的灾害有洪涝、强降雨、台风等气象灾害，以及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地质灾害。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县经历了强降雨天气，低洼沿江区域容易出现内涝受淹，部分路段会出现积水或者塌方，山区及临坡地带易发生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要提高警惕。
0: 怀集县应急管理局汛旱风震谷和赈灾谷负责人陆超宁：
2: 这次活动的开展有效地促使了社会各界更加重视防灾减灾工作，接下来我们将继续通过五进的方式继续扩大宣传，增强人民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5月12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我市各地纷纷举办形式多样的国际护士节庆祝活动，激励全市护理人员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持续为群众健康保驾护航。在四会市举办的512国际护士节庆祝活动中，30年护龄的资深护士为新入职护士庄严授帽，洁白的燕尾帽传递着责任与使命，全体新入职护士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随后30年护龄护士代表分享了扎根一线守护病患的职业感悟，新入职护士代表则表达了传承南丁格尔精神、勤学精进的青春誓言。护士代表曾玉娟：
3: 30年就10000多个日夜了啊！我是从一个给患者打针有点手抖的一个小姑娘，到现在各科室大家依赖的一个大姐姐。对未来的展望，就是坚守这份初心，继续为护理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0: 新入职护士代表陈小敏：
4: 以专业为基，严守操作规范，以爱心为桥，为患者倾听心声，以团队为家，与同事们携手并行。我坚信在医院这个温暖的集体里，我定能守住初心，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护士，为更多的患者带来健康与安康。
0: 广宁县以健康徒步的方式开启该县行业主题全民健身徒步系列活动，200多名卫生健康系统护理工作者及医护人员代表参加活动。本次徒步路线全程约5公里。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日前在广州召开，会上公布了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其中广宁县、丰开县、怀集县入选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四会市入选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近日肇庆三榕港口岸码头成功开通首条内外贸同船运输航线，一艘满载集装箱的货轮启航驶往深圳蛇口港，这标志着肇庆市内外贸同船运输业务正式开通，为周边企业进出口开辟了高效便捷的新物流路径，更为粤港澳大湾区物流双循环注入新动能。近日2025到2026赛季全国击剑冠军赛分站赛重剑第四站在江西上饶落下帷幕，由肇庆市体育学校培养输送的年轻剑手莫婉林代表广东队出战，他在成年组女子重剑个人赛中一路过关斩将，勇夺冠军，为肇庆赢得了荣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 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长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12日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9组卫星

0: 这升空。12日，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 12%， 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量级。截至12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12日，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 25.5 公里。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度。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12日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阅人间百态。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22:18来收听今晚的七星朗月。今晚的节目首先要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写的是童年。所谓的小孩哥小孩姐，是网友们对年少有为的孩子表达钦佩和夸赞的网络流行用语。在短视频的平台上，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一些很优秀的孩子们，在我们的记忆当中还是玩泥巴的年龄，他们就已经开始演奏钢琴曲，学习舞蹈，甚至参加比赛获取了荣誉。小孩哥小孩姐，小孩形容的是年龄，而哥姐形容的是水平。最近看到一个视频，让我对这种现象产生了一些新的看法。那是一个关于小卡打包的视频。小卡打包大概就是明星周边产品在售卖的时候，由于材质特殊，卖家经常会用增加保护膜的方式来防止运输过程当中的质量损伤，因此寄出以前需要额外准备材料进行打包。看着视频当中那个小学5年级的孩子，操作熟练的如同有15年经验的流水线工人，以及他熟悉的说着要摸索一段时间才能准确运用的一些圈内的暗语时，我承认我自己受到了冲击。浏览完他的几个视频，我不得不承认他的专业性。他并不是把打包作为小孩子的装扮游戏，而是很认真的在做这件事情。虽然也曾经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些幼年网红的博主，但他们的大部分视频仍然是在家长帮助下产生的一些童年趣事记录的类型。那些孩子们身上仍然保存着儿童的特性，但在这个小孩姐的身上， 我看。

看不到这样的东西。这让我想起网友的一句感叹，你永远都不知道你关注的博主是不是一个要赶作业的小学生。当互联网上的成年人在自称宝宝公主的时候，早熟的孩子已经迅速地适应了网络世界，甚至于从中获利。在互联网上，儿童变得成人化，而成人开始儿童化。在他们身上，我们很难找到一丝儿童的气息，仿佛他们从出生那天起，身体当中就装着一个成年人的灵魂。我们不由地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在这个时代，童年已经消失了吗？我不禁开始回忆我的童年，和这些小孩哥小孩姐一样大的时候，我在做什么？出现在我记忆当中的是无数个守着电视机观看少儿频道的闷热的夏日，在聒噪的蝉鸣声里和玩伴们去小路边摘野果子，在乡间漫步，在放学路上用衣服和空书包捕捉蝴蝶的画面。那个年代的我们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我们的交际圈是同学、邻居和附近村落里的同龄人。我们的娱乐方式除了看电视和一些儿童杂志，就是玩那些流传已久的各种古老的游戏，还有周边环境里的一切事物。成年人的世界永远地被我们排除在外。在这个时间段里，作为儿童的我们天然地享有和大人不同的世界。但是在如今呢，天下大同的网络世界里，儿童和成人共同生活在同一个互联网当中。儿童早就拥有了和成人相同的接收信息的条件，而孩子往往拥有最活跃、最强大的模仿能力。在一次次的信息刺激之下，他们很快掌握并很好地适应了互联网世界的法则。在半知半解当中，他们渐渐了解成人世界的不同方面，并且不再需要用年龄作为入场券。只要有一部手机，成人的世界就可以被一览无余地暴露在他们面前。有些学者认为，童年与成年相对是社会历史的产物。童年与成年之间通过保持缄默的密约，保有明确的界限。成年世界里被允许的秘密是儿童世界里的禁忌。教育和羞耻心维系着童年这一概念的发展。然而，网络媒介所缔造的无差别的信息供给世界，打破了童年和成年之间的隔阂。儿童与成人共享传播的信息，使得儿童跨越鸿沟，跻身在复杂的成人世界。儿童成人化，童年开始消逝。我们很难判断这到底是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可以肯定的是，儿童和成人的世界已经逐步地融合为一个整体。但是在光怪陆离的世界中，经验老道的成年人都可能摔个大跟头，更加不用说仅仅从大量碎片化信息里认识世界的孩子。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一刀切地抗拒网络媒介对孩子的影响。我们需要平台、法律、家长和老师的多重监管与及时引导，才能避免年轻一代受到不健康思想的荼毒。而在我看来，我们仍然要保持儿童和成人世界的界限。正如在一本书中
有一个作家所写的，在人生的秩序里，童年有它的地位，应该把成人看作成人，把孩子看作孩子。我们要允许儿童以儿童应该有的姿态自然地成长。写完了这篇文章，我无比怀念那个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我的童年时代。那个时候的我们多么纯粹，也许现在的孩子们什么都懂，但我希望他们永远不要忘记，千万别丢失掉属于他们的那份童真。

0: 今晚上在我们的前面部分跟各位听众分享的这篇文章，讲述了在网络时代的儿童们，他们都在忙些什么，都在参与些什么。我很喜欢这篇文章的一个对比，把80、90后的童年和现在孩子们的童年做了一个对比啊，我觉得有一种满满的感叹，80、90后的童年穷但快乐，自由而坦荡，而现在孩子们的童年呢，富足幸福，却少了自在和烟火气。就像这篇文章所写到的一样，80后的童年，90后的童年，没有手机，没有平板，没有网课，一放学就往外面跑，大街小巷全都是玩伴。那时候我们真是做一些古老的但是很流传已久的游戏，跳皮筋的，滚铁环的，打陀螺的，爬树的，摸鱼的，在泥巴地里打滚的。快乐很简单，就是一块糖，一阵风，一场打闹，都是无忧无虑的。而现在孩子们呢，衣食无忧，玩具成堆，零食也很精致，电子产品是不离手的，网课兴趣班是排得满满的，出门爸爸妈妈是全程接送的，很少会独自的玩耍。童年被规划着，被内卷着，被攀比着，看似幸福圆满，却少了肆意的奔跑，少了无拘无束。有时候觉得快乐很昂贵，童年也很短，压力很早就来。所以我不知道在听着节目的听众们，您是喜欢什么样的童年。现在是22:3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我们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新闻过后为您直播的七星朗月，我们将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去分享着这些好听的故事，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继续的锁定我们的频率。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的分享好听的文字。
1: 当城市卸下喧嚣的妆容，有人在旧信里打捞年少的月光，有人借分行诗熨烫生活的皱褶，我们总在字句的缝隙中遇见另一个自己。每晚10点半，让文字裘度长夜，让孤独成为群星。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

接下来我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叫《如何成为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我们都知道，现在的都市人过得很忙碌，工作很忙，生活也不清闲。接下来我就想把这篇文章分享给所有在听着节目的听众们。英国人加文·普雷特·平尼，他特别喜欢偷懒，一天当中有一多半的时间他都不太想干活。他非常热爱那些跟懒有关的事情，比如说喜欢赖床，喜欢午睡，喜欢在工作日的下午发呆，出去喝咖啡，晒太阳。他还喜欢躺在草坪上，无所事事地看着天上的云。而平尼他的人生前26年啊，他活得很像他的父辈们，向着成功生活一路高歌猛进。加文·普雷特·平尼，他在中学的时候就读于英国久负盛名的威斯敏斯特公学，大学呢先是在牛津大学攻读物理学，后来又换成了自己更加感兴趣的哲学和心理学，随后在伦敦艺术大学中央圣马丁学院顺利拿下图像设计的硕士学位。毕业之后，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担任艺术总监，负责英国的一家报纸的整体设计，一切看起来都是风平浪静的。直到加文遇到了自己的中学同学汤姆·霍奇金森，他们是威斯敏斯特公学的同学。毕业之后，汤姆去了剑桥大学。他在25岁之前的人生也是一路的坦途，读着最好的贵族学校，考了自己最好的成绩，毕业之后拥有着朝九晚五的稳定工作，按部就班地活着。多年之后重逢，两个老同学坐下来聊天，才发现他们都讨厌上班，他们都喜欢偷懒，他们只想无所事事地过一整天。汤姆说，工作的这几年，他感觉自己就像被困在一个网当中挣扎。他不喜欢上班，尤其讨厌的是早起，每天早上要花很大的心力才能从被窝中爬起来，一想到要去办公室他就会崩溃，只能靠泡澡去缓解他的压抑，所以他常常会迟到，有时候磨蹭到了中午还出不了门。改变汤姆的是约翰逊博士的一篇文章。约翰逊是以勤奋著称的，靠自己的力量花费了9年的时间编撰出闻名天下的约翰逊字典。可是让汤姆感到意外的是，约翰逊居然还写过一篇关于懒惰的文章。原来这位大人物也爱偷懒，他也讨厌早起，他也不喜欢干活，一有机会就想发呆。汤姆把这个发现分享给了同学加文，两个老同学在热烈的讨论中意识到，过去他们总觉得一事无成、坐以待毙、随波逐流是贬义词，活着就要努力奋斗，闲散懒惰是对人生有害的想法，但现在他们

觉得也许这些只是人们的一种偏见，偷懒或许不是一件坏事。那天两个老同学聊了很多，到最后他们决定要为懒惰证明，两个人先后辞职，开始践行一种懒的生活方式。他们想用自己的人生证明懒也可以是一件好事。践行懒人生活方式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办杂志。1993年一本名字叫做《闲人》的杂志诞生了，汤姆负责文字，嘉文负责设计。他们在杂志封面特意的标注游手好闲者的专业读物。杂志的名称也有说法，它是来自约翰逊博士文章当中的一句话：每个人都是或者期望成为一个闲人。这本杂志一直发行到今天，每期固定的卷首语是这样写的：闲人是一本倡导自由快乐和无所事事的艺术杂志。我们相信懒的概念在当代社会遭到了不公平的批判，事实上闲下来是幸福生活的关键要素。我们希望用振奋人心的哲学评论和反思文章激发你的懒惰意识，与此同时我们也会提供变懒的实践指南，帮助你追求一种更加懒散的生活。时间久了，很多人自告奋勇地为杂志写稿子，在这里有人负责采写人物的长报道，寻找懒出新意懒出特色的人物，也有人分享着实际的偷懒经验，比如如何在闹钟响了之后继续有效地赖床，打电话请病假可以有多少种理由。还有一个栏目是理论研究，为所有懒惰行为寻找历史的依据。引经据典的分析为什么我们应当反对早起，扔掉闹钟，把人生五年规划扔到垃圾桶里。所以王尔德还有约翰逊博士的观点经常被引用。马克思的法国女婿写过一篇叫做《懒惰的权利》的文章，其中的言论经常被提及。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所描述的东方人的安逸生活，更是杂志发行至今非常受欢迎的引用来源。唯一的问题是，这本越来越受欢迎的杂志并不怎么挣钱，但是他们依然相信懒是一项可以谋生的事业。汤姆最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他们因为杂志结识了天南海北的朋友，了解到了千奇百怪的事情。正是在朋友聚会之后的酒后闲聊中，他们发现了苦艾酒的存在，最早做起了苦艾酒进口的生意。这本《闲人》杂志办到第十年的时候，一切都开始渐渐地步入正轨。他们对杂志的管理是有条不紊，各自的私人生活也过得不错。他们有固定的住所，有稳定的收入，家庭关系也很融洽。就在这时候，两个创始人决定他们要跳脱眼前的生活，要休息一下。2003年，嘉文突然宣布自己要休假，几天之内他就订了一张去意大利的票，一个人拎着行李搬去了罗马。
这不是计划好的

旅行，他每天睡到自然醒，有时去田间散步，有时去美术馆看画，在路边的咖啡馆一坐就是一个下午，除了看天上的云发呆，其他的都不做。

嘉文在罗马待了7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罗马的天空总是万里无云，这让他想念着伦敦的云，想念小时候抬头望着天看云的时光。他总是会听到人们说云的坏话，嫌弃云遮住了太阳，抱怨着云带来了雨，他想要为云做点什么。7个月过去，嘉文从罗马回到英国，他受邀在一个文学节上面去演讲，那是一个非常小众的文学节。前一年的演讲嘉宾比到场的观众还要多。嘉文想要让自己的那场演讲来的观众稍微多一点，他就想着要搞点什么噱头来吸引别人。他想到了自己在罗马心心念念的云，于是就一本正经地宣布，他要进行的是赏云协会成立演讲。他的计划成功了，在演讲的当天座无虚席。演讲结束以后，很多人跑来问他如何才能加入到这个赏云协会。一开始他还人生随遇而安，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就在赏云事业渐入佳境的时候，嘉文他们两个又迷上了尤克里里。理由是尤克里里的声音听上去就是一种和工作无关的声音。两个人为此还合作写了一本书，还举办了尤克里里的演奏比赛。之后懒人事业又开启了新的项目，在2011年，汤姆和妻子维多利亚在诺丁山开了一家名字叫闲人学院的小店。在这里你可以喝咖啡、吃蛋糕、跟陌生人聊天，也可以参加培训课程，包括练字、唱歌、弹尤克里里。这家小店的书架上摆着所有在《闲人》杂志里被引用过的书，那是他们偷懒的理论基础。店里的每个工作人员的上衣的领口都别着徽章，上面写着一个“闲”字儿。显然，这种生活方式并不适合每个人。这份自由需要个人觉醒，更加需要社会保障。在不同的背景下，并非每个人都能像他们那样彻底地放下一切。对那些没有办法随心所欲的人来说，这种懒人生活虽然不能完全实现，但也不失为一种善意的提醒。高压生活里也可以有所喘息，哪怕只有短暂的休息时间，你依然可以在公园里疯跑，和孩子一起唱歌，忘我的弹尤克里里，看着云发呆。很多快乐其实是免费的。汤姆今年57岁了，每天要坚持睡午觉，一天最多工作就4个小时。嘉文今年58岁，抬头看云依然是他的爱好。他们因为闲人杂志和赏云协会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形成了一个闲人好友群。闲人们的聚会当中不乏伦敦文艺界的传奇人物，比如乔克斯科特，他是一个几乎无法被定义的闲人，喜欢唱歌，喜欢聚会，在酒吧组建过乐队，他管自己叫诗人，但他这辈子只写过12

首诗。他有段时间当过公交车司机，但因为在开车的时候带领着全车的乘客大声合唱，被公司通报批评。后来他开车开到一半跳下去到酒吧去唱歌，最终遭到公司解雇。晚年的时候他被确诊患有癌症，却没有接受任何的治疗，而是坦然去接受死亡。他被《闲人》杂志评为年度的懒人。临终前他还被《闲人》杂志授予了终身无成就奖。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告诉我们要努力，要奋斗，要争取，要往上爬，要成功，但是这群闲人的生活更像另外一种极端的提醒，就算不那么努力，其实生活依然可以过得很传奇，很有趣。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22:54，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今晚上节目后面的这篇文章讲述的是如何成为一个游手好闲的人。

让我意外的是，我居然被这篇文章当中这两个英国人的生活深深的打动，并且深深的羡慕着嘉文和汤姆他们的懒人生活。有时候觉得人的一生应该怎么做一个，至少我觉得应该成为一个会生活的人呢？不攀比热闹是一方面，不纠结过往也是要的，不被焦虑裹挟，还有不被世俗所捆绑。就像今晚上我们说八零和九零后的童年一样，八零和九零后吃过了很多苦，会懂得平凡的珍贵。如今当我们在陪着孩子们在长大，才会慢慢的明白，会生活从来不是大富大贵，而是三餐温暖，四季安稳，心里从容。不追浮华，珍惜日常，有空就陪伴家人，用心去善待自己，日子平淡细碎也过得热气腾腾，生活平凡而普通也活得温柔而有趣。忙的时候有责任，闲的时候有欢喜，不争不抢，不急不躁，温柔待人，认真的度日子，便是这辈子最好的安排和生活。哪怕有一天真的发现自己老的时候，也会觉得我们不会因为虚度光阴或者自己的碌碌无为而悔恨。

现在是北京时间22:58，各位听众正在收听的是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新闻过后为大家直播的七星朗月节目，今晚上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晚上和您继续相约，我们明晚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92.9，无音乐的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流，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点所掌握进一步。

0: 小一点起。
1: 新闻时刻刷新。
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3: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

0: 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冲在地。

现，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
0: 一切如初，
1: 一切如初，
0: 一切依然，
1: 一切依然，
0: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跌落，幾點沙鈎一片下，疏翁望下怨真陽，真言仙境。

0: 江上女英，如今姑娘十八，可惜身旁小哥。哎呀，乖女啊！哎呀，个天俾你咁一指啊，哎，穿咗啦！
1: 哎呀，爹啊，个天又点会指穿噶？
0: 嗱，天字出咗头系叫做乜嘢字？
1: 天字出咗头系个夫字。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
3: 由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4: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帆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5: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3: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6: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1: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155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8: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7: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

0: 研化工、食品轻纺等六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五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地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3: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5: 4月份，西安至实验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沪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4: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5: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6: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7: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6: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倍。

0: 飞速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1: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九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4: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涉足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3: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5: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3: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7: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治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8: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7: 治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9: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7: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10: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11: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10: 对，
7: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

0: 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
1: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
1: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4: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3: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5: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3: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2: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7: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9: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7: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10: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

0: 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2: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1: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2: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0: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4: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5: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2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4: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5: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0: 组织最新的表现。
1: 联合调查组
2: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2: 今天珠三角、粤北、阳江、粤东、茂名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珠三角可能局部有特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粤西云浮市县29到31度，其余市县25到29度，广州市暴雨转雷阵雨23到28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到潮州调研，强调增强加快发展的信心决心，推动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
1: 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
2: 越来越好百千万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各地培育特色产业，以产业赋能城乡共富。
1: 今年前四个月，广东外贸增长18.4%。
2: 强降雨强对流上场，广东局地或有特大暴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抵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省委书记黄坤明昨天到潮州市饶平县，深入海水养殖基地、鱼苗繁育场、文保单位和省际毗邻地区考察调研，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对潮州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增强加快发展的信心决心，勃发开拓创新的闯劲干劲，努力在新起点上把潮州建设得更加繁荣美丽，让潮州人民的幸福生活成色更足，水平更高。通讯员岳宗报道。
3: 饶平海域面积广阔，近年来加快发展现代化海洋牧场。黄坤明在浙林镇乘船前往深水网箱养殖基地，查看网箱运行时效，与养殖场主深入交流，询问了解投入成本、渔获量和防风抗浪性能，并听取当地推进近海传统网箱改造情况的汇报。黄坤明强调，发展海水养殖要坚持生态优先、疏近用远，不断拓展中远海养殖潜能，围绕养殖户所需所及，及时做好用海审批、资金补贴、保险支持、技术指导等工作，严厉打击盗销违法行为，帮助养殖户更好降低成本、抵御风险、提升效益。他叮嘱省有关部门要加大海洋牧场建设力度，在我省更多适宜海域推广重力式网箱养殖，尽快形成规模效应。随后，黄坤明来到万家省级花炉良种场，走进育苗车间，仔细查看优势品种和新育品种，询问当前公苗规模，并向经营业主和进驻的科研团队了解水产育种的最新进展。他说，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做大水产养殖业，种苗是关键，要聚焦制约水产种业发展的卡脖子技术持续攻关，加快推动特色良种繁育和产业化应用，不断扩大优质苗种供给能力，助力扩大养殖规模，提升养殖效益，推动更多优质海产品进入千家万户。饶平紧邻福建诏安，是游敏入粤的门户。黄坤明乘车沿着 G228 国道来到省际交界处，沿途巡看风貌整治、绿化美化和景观节点建设情况，并听取有关整治提升工程的介绍，强调要精益求精，做好路面提质和沿线美化洁化工作，打造干净整洁、彰显特色的门户窗口，为进入广东的旅客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要一体做好产业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保障，加强与闽西南的协同联动，沿国道打造跨省协作产业带，带动沿线镇村加快发展，实现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让广大乡亲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黄坤明还来到三饶镇南连村，登上当地明代城堡式土楼建筑倒运楼，沿通廊查看建筑风貌和保护修缮情况，指出倒运楼设计精巧，气势恢宏，是中国土楼建筑的典型代表之一，也是见证潮客文化交融的珍贵遗存。要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怀着敬畏之心、珍爱之心、责任之心，加强对文物的保护监测，持久做好修缮和加固工作，尽可能保留历史原貌，深入挖掘和阐释倒运楼蕴含的建筑艺术价值和文化理念，创新展示和传播方式方法，让文物活起来，更好惠及人民群众。要统筹做好周边片区的保护开发，加强整体规划设计，保持原有肌理特色，形成和谐统一的建筑风貌，同时注重与潮州、梅州其他代表性土楼建筑的联动，串珠成链，打造精品旅游线路，进一步提升文旅知名度。黄坤明在调研中指出，潮州近年来经济社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主要指标好于全省，高质量发展后劲不断增强，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乘势而上的进取心，争当起而行之的行动派，稳扎稳打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努力在“十五五”时期推动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要强化区域协同联动，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紧密携手汕头、揭阳，加快汕潮揭都市圈建设，用好省域连结地区的区位优势，深化省际合作，进一步做实闽粤经济合作区建设，全力打造粤闽浙沿海城市群重要一级。要结合潮州实际，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持引导陶瓷、食品、纺织等传统产业加快技改数转，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抢占智能卫浴、生物医药、前沿新材料等新赛道，不断培优育厚产业家底。要坚定不移向县域、向海洋要空间、要发展，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强化陆海统筹，着力推动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增量提质，大力发展临港产业，更好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配合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着重抓好涵江流域综合治理，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要持续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抓住用好近年来潮汕文化火热出圈带来的流量红利，在强硬件、优服务上下功夫，精心打造消费体验新场景、新业态，强化高品质餐饮住宿的供给保障，让海内外旅客的良好口碑成为城市形象的金字招牌。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社会治安、自然灾害防范等工作，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不断增强发展。

0: 展韧性。省领导张虎参加调研。
1: 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调研成果交流会昨天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并讲话。会指出，要聚焦实施基础研究十年卓越计划，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扩大开放协同等，组织相关领域的政协委员深入开展调研协商。要围绕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开展调研监督和基层宣传引导。围绕提高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开展专题调研，是省政协今年的一项重点履职工作。会指出，要将行得通、做得实、见长效的做法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要在政协实践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提供有力支撑。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张浩的报道。
2: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四批群众举报件140件，来电73件，来信67件，列为重点件12件，涉及大气46件、水26件、噪声25件、生态20件、固废13件、土壤2件、海洋4件、其他污染5件。其中广州34件、深圳4件、珠海2件、汕头4件、佛山13件、韶关3件、河源3件、梅州7件、惠州12件、东莞6件、中山3件、江门3件、阳江5件、湛江13件、茂名5件、肇庆6件、清远1件、潮州7件、揭阳8件、云浮1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产业兴旺是关键支撑。广东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在绿色建材、海洋养殖、非遗文旅等领域精准发力，以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培育特色优势产业，让小产业做成大文章，以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本台报道。
0: 在潮州，一根小竹子凭借技术突破与标准引领，成长为助力双碳目标、带动乡村发展的大产业。竹材一腐一铸一发霉，一直是制约竹产业规模化发展的行业难题。潮州本地企业攻坚克难，填补多项国内技术空白，凭借核心技术突破，为全国以竹代塑产业化规模化应用扫清障碍。广东建中心竹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谢义辉：
4: 那因为你没有国家标准，他们在重点工程领域呢，他就没法大量应用，所以我们在几年前就开始申请。2年前广东省的标准发布了，国标呢是在26年的1月28号发布，至了今年26年的8月1号实施。
0: 目前该企业生产的橘制竹材已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大规模应用，相关的广东省地方标准、国家标准也将于今年8月起陆续实施。标准实施后，将为全省乃至全国竹产业发展开辟新路径，推动小竹子逐步形成大产业，以产业发展带动乡村振兴，助力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国际木材科学院院士王戈：
5: 因为潮州呢，它现在呢又有一定的竹产业工艺基础，包括做竹编的格栅，包括做竹编管道，可以完全发展竹产业。另外，现在国家还把以竹代塑列入到15/5发展的规划纲要当中，这是大好形势，是一个乡村振兴、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好的一个产业。
0: 潮州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喜成：
6: 作为林业主管部门，我们做的就是铺路搭桥保通畅。我们将全力推动我市竹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同时开展精准招商，走出一条具有潮州特色的竹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0: 在汕尾，特色海洋养殖闯出生态富民新路径。作为汕尾三鲜之一，有着海中黄金美誉的紫海胆，因生长环境要求严苛，育苗养殖难度大，长期依赖野生捕捞。如今依托优良的海洋资源，汕尾创新推出生蚝加海胆加海藻立体生态养殖模式， 让这一海洋珍味

0: 实现规模化人工养殖突破。汕尾市东方明海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陈伟帆：
1: 我们首批投入的紫海胆在七天左右，好胆藻的养殖模式好处三者代谢互相转换，形成无废循环。本批试验阶段的好胆藻体系预计产出成品紫海胆约十余吨，按当前300元每斤的批发价计算，产值预估超600余万元。
0: 江母岛海域是汕尾市城区现代化海洋牧场的核心示范区。不久前，省级现代化海洋牧场产业创新技术项目在此顺利通过验收，为紫海胆生态养殖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汕尾市城区牧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员洪哲聪：
1: 联合本地养殖企业推广好胆藻立体生态模式，构建鱼贝藻胆多营养层级循环体系，实现空间高效利用与氮磷营养物减排，同时完善海上作业平台等配套，打造汕尾特色海胆生态养殖标杆。
0: 而在阳江阳西，依托独特的山水风光，探索出一条农文旅融合之路。在东水竹里旅居小镇，这里四面环山，空气温润，草木青翠，处处弥漫着清新气息。清水平台上，游客围坐畅谈，欣赏潺潺流水，品尝特色美食，悠然度过慢时光。当地村民也抢抓机遇，巧手制作各类独具乡土特色的小吃，用原汁原味的乡村美味俘获游客味蕾。游客
2: 挺好的，没有那么浓的商业气息，然后就是那些溪水比较清澈，空气比较清新，清静一点，安静一点。

0: 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广东进出口3.49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8.4%，其中出口2.06万亿元，增长11.4%，进口1.43万亿元，增长30.1%，规模、份额、增量均居全国各省市首位。本台报道。
2: 前四个月，广东外贸增量5410.7亿元，超过去年全年规模，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至21.5%，对同期全国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25.8%。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广东前三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分别为5405.5亿、5212.4亿、3798.5亿元，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分别增长10.8%、40.5%、10.4%。同期对日本、韩国进出口增长超三成，达34.3%、30.4%。此外，对澳大利亚、中亚五国、非洲、印度等增速也快于整体，分别增长51.4%、24.1%、21.4%、19%。前四个月，广东出口机电产品1.45万亿元，增长15.7%，占广东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2.6个百分点至70.4%。其中 3D 打印机、数码相机、锂离子蓄电池、无人机等高新技术产品分别增长123.3%、74.7%、53.9%、34.2%。黄埔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周浩：
3: 今年1到4月，黄埔海关辖区出口清洁机器人1.3亿元，同比增长2.3倍，主要销往欧洲、南美等地区。我们根据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提供定制化政策包，叠加 AO 认证、季贸宣贯等护航举措，助力更多中国制造走向世界。
2: 前四个月，广东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最快，稳居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进出口2.33万亿元，增长24%，增速快于整体5.6个百分点，占广东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达66.8%。同期，外商投资企业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进出口1.04万亿元，增长12.4%，占29.8%。零度广东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副总裁黄健：
4: 我们的出口国家大概已经有20多个了，那随着我们的这个机械迭代认证的这个准备好，那基本上我们每年是在45%到50%左右的一个正增长，那我们也相信今年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海外出口的爆发期。
2: 今年前四个月，国内需求旺盛，带动进口快速增长。前四个月，广东进口机电产品9559.6亿元，增长24.9%，占广东进口总值的67.1%。其中，进口集成电路5416.2亿元，增长37.7%；进口电脑零附件1069亿元，增长3.1倍。同期，进口食用植物油、牛肉、食用水产品、乳品等优质生活用品分别增长149%、72.3%、10.9%、10.8%。
5: 为优化口岸营商环境，降低外贸企业通关成本，黄埔海关自2025年6月起推行进口机动车两证合一改革试点，通过简化办证流程，压缩办理时限，让进口汽车通关更高效，助力口岸外贸稳步增长。改革落地至今，黄埔海关所属新沙海关累计签发新版证书近13.2万份，涵盖进口机动车货值达381亿元。本台报道。
2: 此次改革将原有的货物进口证明书和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合并为一张新版货物进口证明书，在黄埔海关所属新沙海关两证合一专窗，进口汽车、摩托车企业只需提交一次申请，就能一站式办理相关通关证明业务。进口汽车企业表示，以往办起两证流程需要2至3天，现在不到半天就能拿到证书。由于申报流程更简洁，通关效率变高，部分汽车品牌在新沙口岸扩大了进口。黄埔海关所属新沙海关综合业务一科科长王海林：
6: 目前新沙海关平均每个工作日签发近700份新版。

0: 证书，流转环节压缩50%以上，企业只需一次申请便能实现一次出证一次办结。
1: 广州市中海龙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报关部副经理吴婷婷，
2: 时间较之前缩短了50%，节约了我们企业内部的行政成本和时间成本，同时打证的时间减少过后，从进口到销售的整个时间也相对减少了，进口汽车能更快地交付到客户手中。
1: 依托两证合一改革，新沙海关全面整合内部审核环节，打通数据流转、审核办理、证书发放全流程，将原本数天的办证时长大幅压缩，同时推出绿色通道、专员联络、24小时线上线下响应等配套服务，精准解决企业办事难题。政策带动下，口岸进口汽车业务量稳步提升。今年四月，经新沙口岸进口汽车超1.5万辆，同比增长3.8%。
3: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昨天在广州举办广东省制造业赋能大会，正式上线省级制造业赋能服务平台“粤智赋”。即日起，广东全面启动制造业赋能工作，以人工智能为核心之引擎，覆盖研发、生产、品牌、销售等全链条，全方位助力制造业企业与产业集群发展。依托这一省级制造业赋能平台，企业可一键发布需求，智能匹配资源，顺畅落地合作。平台一站式打通制造业供需对接协作的最后一公里，全链条支撑企业降本提质增效。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4: 截至五月上旬，广东省2026年春灌工作圆满收官。自2月1号开灌以来，全省大中型灌区累计供水31.7亿立方米，867万亩计划灌溉面积实现全覆盖。此次春灌工作全方位夯实了农业生产水利基础，为广东粮食稳产增产、农户增收提供了坚实保障。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3: 本台消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高考由3门全国统一高考考试科目和3门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实行3+1+2考试模式。一体生考生还需加考相应专业省统考，其中戏曲类专业为省际联考。其中6月7号上午考语文，下午考数学，6月8号上午考物理历史，下午考外语，6月9号上午考化学地理，下午考思想政治和生物学。今年广东高校招生专项计划迎来新变化，高校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均纳入本科批次录取，实行平行志愿投档。高校专项计划要求考生高考成绩不低于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地方专项计划则单独划线。
4: 强降雨、强对流到来，昨天午后至今天白天，广东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其中珠三角中南部地区局部可能有特大暴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珍报道。
5: 本轮降雨覆盖范围广，单点雨势猛烈。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梁巧倩详细解读了降雨的分布情况。
6: 整个这些上周，特别是广佛、东莞、惠州这一带，降水会比较强的，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的大暴雨，极地单点的雨势可能会更明显一点。其次的一个降水的，就是在河源、梅州这边，还有就是江门、阳江的东部这块，也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的大暴雨的。
5: 这次降雨的过程当中，还将伴随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从当前的气象条件来看，珠三角、粤西地区水气充足，短时强降水将成为本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表现形式。局地最大小时雨量可能会突破100毫米。梁巧倩，
6: 下雨的强度非常强，因为在珠三角、粤西这带，我们冷湿的水气是非常充足。我们考虑它的短时强降水会上到30到70毫米一小时的，很极地的地方它会超过100毫米一小时的。
5: 昨天下午，肇庆市气象部门发布了分区域的龙卷风预警。气象专家表示，本轮降雨过程当中出现龙卷风属于小概率事件，但仍需保持警惕。梁巧倩。
6: 在我们珠三角夜溪流场的条件是有利，也不排除强对流的云团发展剧烈的时候出现这种短时间的小龙。

0: 第二个呢，就是雷雨大风范围可能会比较小，八级左右，极地的可能会上到十级或者十一级。
1: 最新预报显示，5月15号，中北部市县的降水将逐步减弱，南部市县仍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5月16号至18号，中南部市县仍将有明显的降水，局部雨势依然强烈。气象部门提醒，持续的强降雨易引发城乡积涝、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降雨期间，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最新的气象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应对，确保自身安全。
2: 新闻浏览：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星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民航局获悉，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其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低空经济司核定编制30名，这一规模在民航局内设司局中处于较高水平。
3: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
2: 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到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1000亿方级页岩气田。
3: 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农历3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开展文明城市建设专题调研，精耕基层治理，精秀城市空间；徐小雄到四会市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抓经济护生态扬三农，以实干实际检验政绩成色；肇庆220千伏罗屋站并网投运，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电力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6: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5: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就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

0: 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文明城市和品味端州建设进行专题调研。端州区和平社区紧扣群众需求，加强多元化民生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张爱军来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与社区干部、居民群众亲切交谈，详细了解社区便民服务、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开展情况，对社区强化党建引领、创新基层服务的做法成效表示肯定。张爱军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办好群众关心关切的民生实事，聚焦一老一小，深化嵌入式养老、未成年人公益培训与托管等社区民生服务，优化提升志愿服务水平，抓好矛盾纠纷源头排查化解，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更好凝聚社气，塑造社品，让社区成为人人向往的美好生活空间。近年来，端州大力推进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促进文商旅深度融合，持续讲好端城故事。张爱军来到豪居路历史文化街区、宋城骑楼街、刘俊州与格鲁吉亚文化馆、肇庆市博物馆，调研考察府城项目建设及文物修缮保护利用、历史文化街区及老旧小区改造、骑楼街运营、文化馆建设等情况。张爱军强调，要理清发展思路，以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抓手，依托丰富独特的历史人文资源，用心绘好府城保护开发新画卷，着力将府城打造成和七星岩、鼎湖山交相辉映的肇庆文旅名片。要坚持系统规划，充分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做法，引进专业团队策划设计，以府城千年文脉为精神纽带和游览主线，有机串联各主题街区，着力推动骑楼街活化提质，促进项目开发同周边环境相协调，实现节点联动呼应，空间连贯通透。要强化运营管理，注重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与现代时尚潮流气息有机结合，围绕精准化、轻量化、个性化需求，巧用建设施工加减法，精心打造一批小而美、小而精、地域特色浓厚、体验感更强的场景业态，为各街巷建筑注入灵魂，写满故事，让府城发展长新长旺，焕发肇庆岭南名城新光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5月12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推进二季度经济运行、生态环境保护、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进行调研督导。徐小雄先后来到肇庆市正德学校、四会富士技术有限公司及龙府镇龙头村，深入了解未成年人关爱帮扶、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工作开展情况，并听取四会市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改情况。他强调，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一，要把学习教育贯穿始终，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干实际检验政绩成色。二，要全力做好二季度经济工作，紧盯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千方百计稳增长、扩投资、促消费。三，要大力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四，要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严格集体资产交易全流程监管。五，要加快补齐民生领域短板，主动学习外地先进经验，持续提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在东城街道陶冲西排渠，徐小雄实地检查水环境治理成效，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为契机，推动肇庆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坚决杜绝虚假整改、敷衍整改。要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高品质生态环境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期间，徐小雄还来到四会市信访局，调研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情况，并开展街访活动，强调要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

0: 适合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220千伏罗屋输变电工程，经过多轮严格调试，日前正式并网投产。罗屋站坐落于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自项目启动以来，为确保工程质量与建设效率，肇庆鼎湖供电局与鼎湖区相关部门密切联动，高效推进前期手续办理、场地清培、施工运输等工作，为工程建设注入政企合力。在施工环节，肇庆供电局基建部门组织党员骨干带头攻坚，优化轮班施工机制，采用大型机械与精细化开挖相结合的方式，持续优化施工方案，有效加快建设工期，最终实现按期并网投产。作为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试管起步区的首座220千伏变电站，其投运不仅为区域电网注入强劲新动能，更将为当地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电力根基。广东电网肇庆供电局基建部项目经理唐龙江。
2: 220千伏罗屋站正式并网投运，为鼎湖地区新增480兆伏安供电能力，精准匹配大厂区、试管起步区、鼎湖区永安镇、四会市大沙镇等片区产业升级、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的用电刚需。其配套建设的8回220千伏出现、7回110千伏出现，将与邻近变电站形成稳定可靠的站间供电网络，进一步优化肇庆东部区域电网构架。
0: 据悉，未来罗屋站还将与规划新增的大沙二、长溪、曹王、瓯江四个110千伏变电站组成220千伏枢纽加110千伏支撑的坚强电网集群，为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打造万亿级产业集群提供坚强电力保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连日来，我市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将防灾减灾知识送到校园、商圈，切实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避险能力。12日，市减灾委、市应急管理局联合肇庆市技师学院，在大冲校区开展专场宣传活动，现场设置知识咨询台、宣传展板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手册、案例展示、互动问答等形式，全方位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的装备展示区格外热闹，各类救援器材整齐陈列，工作人员一边演示讲解，一边邀请学生上手体验。肇庆市技师学院学生小袁：
3: 穿上感觉还是满满的安全感的。这个的话，它是遇到水就会亮的，然后它这里还有一个哨子，也就是说给了些救援人员可以找到自己吧。
0: 广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肇庆一大队宣传员陈江：
4: 广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通过玩偶互动、装备展示、现场讲解、科普教育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防灾避险、自救互救知识，提升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
0: 封开、怀集等地开展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封开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欧伟：
5: 我们封开县近年来常见的灾害有洪涝、强降雨、台风等气象灾害，以及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地质灾害。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县经历了强降雨天气，低洼沿江区域容易出现内涝受淹，部分路段会出现积水或者塌方，山区及临坡地带易发生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要提高警惕。
0: 怀集县应急管理局汛旱风震谷和赈灾谷负责人陆超宁：
6: 这次活动的开展有效地促使了社会各界更加重视防灾减灾工作，接下来我们将继续通过5G的方式继续扩大宣传，增强人民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5月12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我市各地纷纷举办形式多样的国际护士节庆祝活动，激励全市护理人员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持续为群众健康保驾护航。在四会市举办的512国际护士节庆祝活动中， 30年护龄的资深护士为新入职护士庄严受帽。

0: 洁白的燕尾帽传递着责任与使命，全体新入职护士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随后30年护龄护士代表分享了扎根一线守护病患的职业感悟，新入职护士代表则表达了传承南丁格尔精神勤学精进的青春誓言。护士代表曾玉娟：
1: 30年就10000多个日夜了啊，我是从一个给患者打针有点手抖的一个小姑娘，到现在各科室大家依赖的一个大姐姐。对未来的展望就是坚守这份初心，继续为护理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0: 新入职护士代表陈小敏：
2: 以专业为基，严守操作规范，以爱心为桥，为患者倾听心声，以团队为家，与同事们携手并行。我坚信在医院这个温暖的集体里，我定能守住初心，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护士，为更多的患者带来健康与安康。
0: 广宁县以健康徒步的方式开启该县行业主题全民健身徒步系列活动，200多名卫生健康系统护理工作者及医护人员代表参加活动。本次徒步路线全程约5公里，沿途参与者可沉浸式欣赏古水河沿岸连片竹海的自然风光。广宁县江豚中心卫生院护士黄小军：
3: 它既让我们欣赏了沿途的优美的风景，同时呢，也让我们能够身心健康，整个人得到一个很轻松的状态，很放松。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日前在广州召开，会上公布了3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其中广宁县、封开县、怀集县入选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四会市入选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近日，肇庆三榕港口岸码头成功开通首条内外贸同船运输航线，一艘满载集装箱的货轮启航驶往深圳蛇口港，这标志着肇庆市内外贸同船运输业务正式开通，为周边企业进出口开辟了高效便捷的新物流路径，更为粤港澳大湾区物流双循环注入新动能。近日2025到2026赛季全国击剑冠军赛分站赛重剑第四站在江西上饶落下帷幕，由肇庆市体育学校培养输送的年轻剑手莫婉林代表广东队出战，他在成年组女子重剑个人赛中一路过关斩将，勇夺冠军，为肇庆赢得了荣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 3.6 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长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12日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9组卫星发射升空。12日，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 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截至12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12日，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度。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12日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
5: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今年的5月12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为弘扬南丁格尔精神，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提升群众健康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近日中山三院肇庆医院开展聚力专科护理赋能全民健康多学科医护联合义诊活动。本次义诊活动集结医院消化性疾病及肿瘤诊治中心、心脑疾病诊治中心、创伤诊治中心三大疾病诊治中心，以及泌尿系统疾病、糖尿病护理与肥胖体重管理等多个特色专科的临床医护专家，为市民提供全方位高品质的一站式健康诊疗服务，暖心便民举措赢得广大市民一致好评。市民欧叔：
3: 咁点方便咧？摆得咁多台度医诊咧，即系方便都群众咯，整间医院都算服务啊，各方面都好。
2: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党总支书记胡爱玲：
4: 那我们这次的义诊活动有一个特点哈，就是我们会和我们的医疗团队一起，医护合作，联手为百姓健康服务保驾护航。
2: 一直以来，中山三院肇庆医院深耕专科护理建设，始终将人文关怀融入诊疗护理全流程，以精细化服务持续改善群众就医体验，让优质医疗服务既有专业高度，更有人文温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张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